0: 班组上班族，挎个小包，哎，好吧，希望没事吧啊。
1: 这就是职院门口那个吗？
0: 啊、对，
1: 那人已经就走了，对吧啊？
0: 贝贝说：“大四花难道天天过生日吗？
1: 怎么天天呢？
0: 没有、啊，
1: 不就今天吗？
0: 对啊，
1: 嗯，
0: 各位听众啊，就是只要在我们节目收听节目的
1: 啊，您只要说
0: 您是
1: 生日祝福的，
0: 我们肯定把祝福送上。啊、
1: 对，
0: 哎，您放心，
1: 就是你点的歌它不一定有，但是我们祝福一定送上，
0: 对、嗯，
1: 好吧啊、嗯，来，全邦物流说什么？同一路段，
0: 同一路段，
1: 哦，跟那个他
0: 雷爷拍的是
1: 一样的，
0: 这人往前跑，
2: 搞点拌菜出来，
0: 是什么？
2: 然后呢，现在目前开始饭店了，
3: 现在角度
1: 上了这么多人啊，
2: 现在目前。”
0: 这蹲的
1: 是
0: 什么？
1: 这个、
2: 是
1: 像
2: 脚，虽然叫脚位
0: 服，想不好。
1: 要么一车，
0: 现场有好多人。
1: 哦，不管他了。
0: 金陵路由北往南，花山路和龙山路和花山路中间。
1: 哎，你俩真巧，你俩不仅在发的是同一个路况，
0: 对，
1: 前后脚，而且你们俩还就在一个群哈。
0: 有人说这个打开收音机听的大白菜金毛赛，然后听到就好了
1: 啊，听到就好，祝福送上啊。
0: 说不得不夸一下小石鸭
1: 啊，
0: 他居然能记得生日。
1: 那把你放在心尖尖上的男人嘛，你要对他好一点哦。
0: 我想把小石鸭的手机拿过来看看他的备忘录，里面有多少人的生日。
1: 我们家女儿就把他同学的名字就
0: 他都设置生日
1: 啊，就是比如说谁谁谁十点一，那就是那个小孩的生日是
0: 十月一
1: 号。对，我说你乖，你但凡把这个心思用在
0: 小信息哦，
1: 哎呦我的天，
0: 小暖女哦，
1: 真受不了，真的是，哎呀呀，
0: 以后到班上随便看个学生啊，祝你生日快乐，
1: 跟他妈妈真的是
0: 感动哦，
1: 完全不一样。
0: 有你的吗？
1: 有我的，我的他记得，
0: 啊、记得。
1: 他唯一记不得的是，就是容易记差的，因为就是我公公婆婆的，
0: 爷爷
1: 啊、不都能记得、
0: 老爷爷。
1: 因为我公婆他们喜欢讲农历
0: 啊，农历、哦、
1: 啊，对吧？那他就搞不清楚了。我说你就记阳历生日，到日期了，给人家发个生日快乐就可以了。
0: 对，
1: 他说什么农历、阳历、公历啊啊，
0: 就是。又心细又怕烦，
1: 不是烦，就是老人家讲农历确实很烦，因为每一年农历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对不对？就是你叫人家怎么记呢？
0: 但是呢，你可以换算嘛，你知道当年是
1: 闲呐，
0: 阳历是哪一天，我们就过阳历嘛。对吧？
1: 哦，就出生的那年的农历阳历上、
0: 哎，
1: 那本来就应该这样。
0: 现在目前的这个过农历的，除了老人家以外，像我们现在目前的很少。
1: 不过，对，我从来没过过农历生日。
0: 农历哪一天？
1: 不知道。
0: 我十月初一。
1: 我是真不知道，后来我查了，特意查了才知道是521。
0: 哦，521。
1: 嗯，
0: 还挺吉利的。
1: 哪里吉利？
0: 是5月21。
1: 啊，
0: 对吧？
1: 对，因为我阳历生日是620521，我是这样，我是倒推，就是去查84年那年的6月20号是什么，我才知道。哇，那个乖，
0: 家里人不知道吗？
1: 我从出生到现在一直过阳历啊，我不能理解，就是，但是跟我同龄的人好像是过农历的，
0: 农历啊，
1: 就好奇怪。
0: 521今年呢是
1: 早八辈都过了，
0: 21是
1: 不好意思，女人超过了30岁就不过生日了。
0: 6月5号礼拜天。
1: 哦，哎呦呦，吃亏呢。
0: 我是10月初一，我看看10月初一。
1: 哦，就当年是10月初一。
0: 十月在哪？立冬，找到立冬了。20不对，初一呢？啊，初寒衣节30，寒衣节是10几号啊？啊，10月初一就寒一节，
1: 哎、哦，就是、
0: 我今天
1: 是
0: 寒一
1: 节。哦，你难怪你体寒，那么怕冷。哦，你是寒一节生的呀？哦，
0: 今年寒一节不是代表你只有寒一节、
1: 就所以是烦人嘛，我们就记阳历，记身份证上的日期。谢谢。还有人身份证上的日期不是他的真实日期，这也能给人搞死，真的是。
0: 啊、这个是后期改的是吧？
1: 对、啊。
0: 然后呢，这个会忘，知道啊？
1: 哦，其他说我备忘录是空的，我就是能记得慈花姐姐的生日。
0: 好，
1: 乖，坐下，宝贝儿、
0: 啊。请反方辩手坐下。正方辩手没有你驳回的权利
1: 啊！来，小杨来了。
4: 来了，打卡，第313天。
1: 天
4: 哪！大家小周末早上好。
0: OK。
4: 一个礼拜又过去一半了，再上两天班、你们又放假了。
0: 礼拜三小周末。
4: 今天早上这个天气叫。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1: 有，
0: 宽管。张耀扬说：“话说，我现在目前呢要买2罐子中老年的高钙奶粉送给大丝花，他是会谢还是会绝？
1: 他会，我谢你啊，应该是这样子吧。你有怪欠的，
0: 确实上了40-50岁了啊。
1: 那天是谁发的？特意发给我的，说什么中老多少岁以上的就已经可以什么享受半价了。
0: 35岁的老人家可以到我们这领鸡蛋了。
1: 我无所谓，真的，你只要跟我讲有实惠，你讲我老就老，好不好？
0: 对。
1: 因为说实话，这个东西它也不以你个人意志为转移啊，对吧？又能怎么地呢？
0: 你怎么都看到了？
1: 还是这个事儿啊，巧了。
0: 比亚迪海洋网附近啊，
1: OK， 收到。
0: 谢谢小伟阳啊。
1: 好的。
0: 然后呢，有人说艾米说我是农历过生日，比亚迪海洋
1: 网王倩倩，
0: 说我是过农历，我是过中秋节的前一天。 那好记，
1: 那好记啊，那就是每年你都是中秋节前一天
0: 对
1: 过生日，这也好记。
0: 每年国家都为你放假。
1: 对，那问题来了，你过生日不给自己准备一个心仪的，然后花费又不高的，然后关键时刻还能变现的，
0: 买一个黄金的月饼。
1: 乖，你别讲，他们家估计真有，
0: 真有，
1: 真的真有啊！黄金什么没有啊？
0: 信达典当、信达珠宝这个微信小程序啊，
1: 对，
0: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没有的，
1: 就百万种款式，你慢慢挑，而且
0: 一两百万款。
1: 对呀、啊，现在不仅仅是叫什么金饰了、嗯，还有一些很好看的银饰，也是支持以旧换新的啊。
0: 啊，对
1: 对，所以呢，你看，首先我们记得他们家的主业是帮大家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嗯，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先把钱带出来救急。
0: 记住，一定是救急的。
1: 对，或者呢，您没事溜达溜达信达珠宝这个微信小程序，哎，以旧换新。
0: 最近呢，这个旗舰的门店正在筹备当中。
1: 对、
0: 啊，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微信啊、嗯，让他发一发什么新款黄金或者是黄金回收价格。
1: 是的，
0: 13155032111，
1: 13155032111。同时，从今年开学季开始，恭喜信达典当成功拿下一道游滁州的特约播出权。
0: 呱唧呱唧，
1: 厉害了，这是相当的实力啊！
0: 来，孟子丹说一大早包的馄饨。
1: 啊，这个哦，这像云吞对吧？
0: 像屁股，
1: 对对对，
0: 像一个小女孩头，你没发现？
1: 我跟你讲啊，你不要叫我嘚瑟啊、嗯，我不爱吃这种馄饨，
0: 你爱吃
1: 太大了，
0: 你爱吃小的，
1: 就我喜欢吃那种嘎嘎小的那种、哦。
0: 我跟各位推荐一家馄饨摊。
1: 好的好的。
0: 五中转盘，
1: 不好听。
0: 夏之朵。
1: 哦哦哦，
0: 对吧？有夏之朵吧？
1: 哦、有的。
0: 夏之朵门口，嗯，路边上一个报亭。
1: 报亭。
0: 改成深夜食堂，就只下馄饨。而且是山姆的馄饨
1: 哦、哎，我的天，
0: 就很有感觉那个小地方，
1: 哦哦哦、
0: 就小木亭子
1: 啊、哦哎，
0: 老板一个人在里面，
1: 哦、啊、哦，
0: 还有点小啤酒，
1: 哦、
0: 还有小拌菜、小凉菜，
1: 又是现在除了饺子配凉菜，
0: 不是就那个什么
1: 小
0: 那个什么小的那个毛豆啊，
1: 哦哦、哎、
0: 凉小菜，
1: 凉拌毛豆米什么的，水煮花生什么的啊，挺好挺好，
0: 哎有感觉，每天晚上开，
1: 只是晚上开，
0: 还是晚上开，
1: 是夜市摊还是店面？
0: 就是一个小的报亭。
1: 哦，报亭，
0: 那报亭，
1: 那它有遮阳的地方，遮阴避雨的地方吗？
0: 下雨肯定是不行的。
1: 哦，
0: 但那种感觉很好，就有点像那个电视剧那个深夜食堂的感觉。
1: 哦，挺好。
0: 有想吃的话，可以去试一试晚上去。
1: 这个我估计酒后，比如说二茶，
0: 啊、对对对，
1: 能散一散，哎，舒服的，
0: 好吧？
1: 好的。
0: 小唐说我虽然说是我是一个好吃啊，但是呢别的不会呢，手很残。
1: 就是你只是好吃，
0: 他只能出门去摸索，不会自己做，
1: 不会做，这很正常、嗯。我觉得就是我们这样的人督促了现在的店啊，越开越多，然后口味越来越好。
0: 你看孟子丹说的，昨天晚上包好的，早上起来煮就可以了。开启每天早起给娃烧饭一个星期不重样的日子。
1: 我的乖乖，我好佩服你们哦，真心话。
0: 请问这位小姐姐，你家还缺娃吗？
1: 就缺这个，你多少？我干不出来这事儿，好丑。这个冒昧的问一下，我娃可以到你家蹭吃吗？
0: 哦，也行。
1: 哎，对、嗯、我自己无所谓的。
0: 老陈说，我刚才看一位大姐穿短款的羊毛大衣了。
1: 你他妈不至于吧？
0: 汽车估计是
1: 哦，披件，对对对，防风服吧，这个。嗯。
0: 羊毛大衣，
1: 春捂那个秋冻啊。你们
0: 冷
1: 哦，好好好，
0: 晚上去把我们办公室空调关掉。
1: 这个也不好讲，冷暖自知，对吧？嗯、你觉得凉，你就披件外套，很正常。这个，对，给你点赞。
0: 我们神经末梢就是两个极端。
1: 对，我真的是
0: 一寒一燥，嗯，
1: 对，我确实。
0: 来，这个聊聊创意装饰啊，各位，创意装饰在滁州市已经成立了7年时间，在他们的公司总部呢，29年了已经。
1: 嗯，对，
0: 在全中国97年成立的装饰公司啊，甚至比我们1054有些听众还大。29岁了，石家是02年的，
1: 哦，那可不嘛，
0: 对吧？
1: 是的，嗯，
0: 所做的是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软装到家用电器的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各位挑选，15套1:1的不同风格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家里面监控是24小时看的，你都能看见，
1: 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啊，我去调查监控说啊，这个被覆盖掉了，不存在，哎，对，不存在啊。
0: 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装修找创意装饰，15000平装饰公司，欢迎各位去选购挑选。
1: 是，
0: 电话是25959999， 9599。
1: 世贸大厦一二楼，您慢慢逛，
0: 对，
1: 创意装饰啊。
0: 那另外呢，最近想出去玩的啊，带孩子一块这个周末时光放松，
1: 对，
0: 去狼牙山的飞跃丛林项目。
1: 对，
0: 啊，这个有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挑战一下自己。
1: 阿尔卑斯过山车，
0: 抖音去搜狼牙山飞跃丛林。
1: 对啊，狼牙山森林漂流暂时不漂了，我们明年再见。
0: Mr. Lee 说，春捂秋冻有没有科学道理？有的话，我再冻一阵子。
1: 哎，再冻冻的冻的冻的冻的，不是你不觉得？如果说这点寒凉你都受不了的话，那马上到冬天你更受不了啊！
0: 这一点，这些天气都扛不住，
1: 对，
0: 怎么扛天下？
1: 没打算扛天下，
0: 怎么扛家庭的担子？
1: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是这段
0: 悲白发。
1: 你别讲，他这歌唱的没毛病。
0: 他张杰唱歌是可以的，
1: 对
0: 吧？
1: 就不要看他的状态，就是听，单纯的听。
0: 就别看他演唱会啊！
1: 对，我也不会去看。奇迹先生说，永乐路与规划路交叉口150米这里占据了两股道。
0: 好，谢谢。
1: 施工吗？还是施工？
0: 施工，一个老吊车。
1: 大蚂蚱。
0: 吊车正在吊一个什么什么货车上东西，那干嘛呢？我看有人在忙嘛，啊，路过注意慢行，没有红绿灯，是吧？对。张杰那天在演唱会讲话呢，
1: 讲什么？
0: 就是去跟现场粉丝聊天。今晚回家你们会想我吗？今晚回家一定要听我的歌。
1: 亚文姐，
0: 就感觉他在舞台上去讲话讲的，就是。没有薛之谦那么就是
1: 怎么说呢？就比如说古天乐说他平平无奇，黎明说他从来不觉得自己长得帅，
0: 对
1: 吧？然后包括什么张智霖啊这些越老越帅的，都说我很一般啊，没觉得自己长得帅，就是帅而不自知。包括吴彦祖，对吧？才是男人之美德。
0: 张杰说我太帅了，快夸我。
1: 对，这个杨洋本来就是很帅的，从来没有人质疑过他帅。他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口碑下滑？就是因为演那个剧就太油腻，就是出场就是每一秒都是拨个头发搞个领，就是。每一秒都在突出自己很帅，我们知道你很帅，你不要表现得你很帅，你就很帅了，对吧？
0: 会不会是导演要安排的？
1: 哎，其实这个不能怪演员，就该怎么说怎么说。现在杨这演那个叫什么来着？古偶不是后来口碑又反转了吗？就是你安安静静演戏，我们所有人只要不瞎，都会认为你帅。对吧？
0: 导演作没办法。
1: 对，所以张杰也是的，你好好唱歌，你就是一个实力型的唱将。
0: 对，等会儿我们送这首歌啊。
1: 好。
0: 小小说，好久没听的老开了，
1: 老
0: 开退休在
1: 村。经常来啊。
0: 老开天天在，
1: 天天在啊。
0: 老开最近呢有点晚。
1: 对，可能正好那会儿你下车了吧？啊，
0: 以前是跟小伟阳同时期的人。
1: 哎，
0: 其实现在目前老开那个往后延至，大概在8:30到40左右来。
1: 对，有的时候20几就来了啊。
0: 好，我们等会儿再细聊啊。
1: 啊。
0: 来了，岗位倒班放树啊！我今天早上讲放树，果然放树了。
1: 嗯，
0: 岗位倒班放树，占据一股道，
1: 好
0: 吧？一共就两股道。
1: 那怎么办呢？这树得放啊。
0: 这首歌来自于张杰的《天下》。
1: 好的，
0: 对吧？天之前呢，我们还是再聊一句啊。
1: 嗯。
0: 这个如果家庭装修需要一条龙服务，什么事儿都不要烦的，
1: 哎，甚至连
0: 万华装饰、
1: 锅碗瓢盆，还有这个什么面巾纸、
0: 床上三件套啊，我是牙刷呀、拖鞋呀，在我们的万华装饰装修，他帮您家这些东西都配齐，
1: 一站式配齐，细节给你做到位，让客户更省心，直接不拎包就入住，
0: 而且花同样钱可以比别人家高出两个档次，欢迎各位去。对比做选择，
1: 没错啊。
0: 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
1: 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园内。
0: 对，
1: 很好找吧？
0: 嗯，
1: 这歌蛮好听的，
0: 好听好听。张杰的歌其实不难听，就是总感觉他有点土，你对吧？讲不好啊。

0: 到后来我才明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 13853091399。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85。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

0: 人物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 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公司获得天使轮 A 轮融资的消息，在不同的科技展会上，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一些实现。
5: 公园里的大爷提着鸟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6: 伴随着清脆的闹铃声，早餐到底吃稀饭油条还是牛奶汉堡？
5: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阳光、空气和心情，
6: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生活资讯和氧气。城市最新鲜，
5: 我们在这里等你。
1: 8:41，城市最新鲜，1054，一路畅通早高峰，每天早间7:30到9:00为各位送上啊！我是胡振，
7: 大家好，我是万月啊，已经快到节目的尾声了啊。
1: 对，
7: 哦，原来我们的雄风起重去的是黑龙潭是吧？
1: 黑龙潭
7: 啊，郭亮村，
1: 郭亮村，
7: 郭亮有村有一个挂壁公路，盘山公路还是挺不错的。啊，就这样子的，
1: 这不就晚上的线造型差不多吗？
7: 晚上车道线旁边路没有那么矮吧？这个稍微那个就翻一下去了。

0: 你想想看，
1: 差不多，
0: 没有那么矮吧？
1: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嗯。反正现在目前就很多一些什么挂壁公路都很安全，旁边修的
0: 安不安全看谁开，真心话，
1: 我开都不安全。
0: 嗯，不是你还好，你虽然看着生猛，但是其实还是蛮安全的。有些
1: 错过弯八十啊，
0: 过弯八十没事啊，
1: 差点飞出去。
0: 我又不坐你车，
1: 甩吐着了。这个
0: 有一点、啊，
1: 这个路确实交错车不好交，
0: 对，会车不好会的。
1: 它没有这个皖南双线的宽度。
0: 像说实话，这种路应该是单行。
1: 担心是吧？
0: 对吧？就是只出不进，就是出口和进口不能搞一个，要不然这会车怎么会啊？
1: 对，他外号叫饕餮。
0: 来为1054救援队点赞啊！宝哥他们昨天下午在长山寻找
1: 走失的一个老人家啊，在山里面，后来又找到了。
0: 好的，辛苦辛苦了，
1: 这个非常不容易。
0: 是，
1: 这个好在什么地方？当地派出所说，就是这个老人家的身上是有定位的，但是到定位附近怎么都找不到。
0: 明白，因为在山里面嘛，信号没那么。
1: 后来我们这个队伍出队
0: 啊啊！
1: 昨天下午在长山把走失老人找到，你看给老人搞点那个面包。搞点水，
0: 先补充点水分。
1: 老人家脚上都是那个被扎的草，扎的都枯的，感觉好像坐在某个草地上走不了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所以呢，每家每户的各位朋友们，你都管好自己家的老人啊，就不要让他乱跑。
0: 嗯，
1: 好吧，这没办法的事情。
0: 是的，嗯，
1: 好，谢谢我们这个在身边的1054救援队啊，真的滁州人自己的救援队，好吧？
0: 嗯，
1: 真不错。
0: 确实，而且说实话，刚才不是有车友说为什么找人不用钱呢？你看看，因为是有这么多公益事业的这个践行者，
1: 你讲对了，
0: 在默默的为我们付出，对吧？
1: 对，专门的有一帮人呢，就做爱心的，这特别好。
0: 确实，不光是我们的救援队哈。
1: 但是呢，我跟你说呀，你马上他们又开始叫了，有一帮网上专门有一些宠物侦探，收费的，
0: 比如说。
1: 你家养的猫走丢了，
0: 啊啊啊！
1: 你请他从网上请他，他会过来专门是帮您系统的去找，
0: 他有
1: 一些办法和一些什么土办法之类的，他帮你去找，找到之后需要收费，
0: 啊，
1: 这很正常，当一个职业干的嘛，
0: 那他们就是职业猎金人，就是猎寻帮你寻的，但是他们的成功率比我们普通人要高是吧？
1: 叫悬赏赏金猎人
0: 哦。那这种会不会促生一种产业链呢？就是偷的和悬赏的其实是一组人，
1: 有这方面的
0: 可能，对吧？这个怎么好说呢啊？
1: 讲不好啊。
0: 小伟阳说老胡看着挺生猛，其实安全。你品这你这个你又品出什么不该品出来的东西了呢？
1: 我们1054就两个主持人，就两男呢，跟这么多女的在一起，天天阴气旺盛，谁还不是个姐姐？特别那个，现在目前网上好多男的模仿那个公公讲话。
0: 九九乘法表。
1: OK 啊，好，我们今天节目也到这快结束了啊。对，那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后面时间呢，跟各位推荐一家装饰公司，是我们的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
0: 没错啊，
1: 全案设计公司什么都能干啊。
0: 是的，就是也是一站式的拎包入住
1: 啊。对，
0: 关键他们家的亮点是什么呢？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
1: 没错，
0: 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
1: 对，
0: 核心忠诚呢，工程还是终身质保的。
1: 就是您家在装了十年了，您家发现这个墙体是不是有点什么裂开了？
0: 哎，
1: 打电话给你装饰公司轩尼世家，比如说大瓶子，他会立刻安排人到您家进行维修。但是呢，可能都不用你发现。他刚上次跟我们说的什么情况？有个老太太，就是中老年妇女士吧。他们主动联系，是吧？啊，这家庭怎么样啊？住了几年了？没事儿，不用来，没事儿。他说我们就上门看看您啊。一看，好，一查，家里面有一些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个小裂痕之类的，那顺手给你处理掉了。
0: 对对对，
1: 柜子有任何问题，你走用几年总有问题吧？
0: 对，这个跟质量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啊。
0: 对，
1: 你比如说柜子那来回的拉扣子，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会不会问题啊？因为你经常用啊，坏了他帮你修，终身质保，就这个意思。
0: 是的，
1: 好吧，电话记一下，3088000，轩尼世家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
0: 莱恩店呢是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电话是56880000。
1: 滁州当地老牌公司。
0: 哎，对，如果是莱恩的小伙伴，可以找莱恩店，
1: 对，
0: 好吧啊。
1: 嗯，月姐都说好看，你说我的衣服老气，
0: 你不懂女人，
1: 你不懂我的心，
0: 挺好看的，新中式风格啊，好看的了，嗯，好看的，嗯，
1: 他说你夸一句好看，我给你了2毛钱红包，然后下面发了好看好看括弧不是充红包来的，
0: 一个被2毛钱的红包就能收买的男人的眼光真的是，切，
1: 你有点像在网上刷评论的，嗯啊，这个
0: 啊，刷一条2毛，
1: 这东西很不错，真的，我强烈推荐括弧，嗯，这个复制

0: 评论，对，复制该评论转发啊。
1: 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被某些某宝啊或者某多里面的好评返现给笑死掉，就是他会给你一张这个卡片，说好评返现什么多少多少多少，给你3元的红包，
0: 给吗？
1: 怎么不给呢？但是正常人怎么会把这个卡片拍进去呢？但是就有这种爽，也许故意的吧？可能
0: 对对对对，上面写的就是这个夸完之后，
1: 嗯，
0: 要把此下面括弧内容删掉。

0: 看好看冲红包来的。
1: 你们这些人呐，亭亭玉立啊，有恶评不看好吧啊。
0: 这些渣男不要理他。
1: 嗯嗯嗯。
0: 来送给各位一首歌曲，这首歌当年听得很火的，言承旭叫《一公尺》，还不错的歌曲啊。
1: 一公尺，
0: 这个
1: 是言承旭的。
0: 言承旭的
1: 哦，那个280多公尺是那个迪克牛仔。
0: 对，那一万，
1: 哎，
0: 什么280？1万多公尺啊？飞机啊，3000公尺。
1: 哦哦哦，3000，3万公尺的距离。
0: 好了吧，
1: 拜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三哈，开学的第二天。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早晚的这个通行压力其实是蛮大的哈？另外呢，天气方面也能够明显感受到，是不是？就是秋高气爽，
0: 凉爽了很多啊！
1: 秋天就这么来了吗？
0: 是的，
1: 夏天就这么放过我们了吗？
0: 但是呢，对于孩子们来说，虽然这个刚开学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忙忙碌碌的，我们接下来还是有不少假期值得各位去等待的。2026年的暑期落幕，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那么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网上就有一个请三天假，
1: 拼假方案，
0: 你可以休13天，对，这个方案就火了。那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3天，所以呢，请三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在很多的网友心目当中已经开始在这个策划了。
1: 据了解呢，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华英师范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公布了假期时间，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连放，时长共计13天。
0: 对，
1: 那这个就格局就大好。
0: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安排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25号到27号我们是放假3天嘛，如果是在外地的大学生，他买一次车票回家过个中秋，那么回来再过个2-3天又放11-7天假了，中间他又要再买一次车票然后再回来。
1: 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中秋节哈，它是我们中国人民传统心目当中除了过年之外又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团圆的一个时间节点，一个节庆，所以呢中秋节很难不想回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如果说我这边中秋回家了，那我国庆7天我是回还是不回？
0: 来回买票，
1: 对，
0: 舟车劳顿，
1: 而且你还能不能抢得到票都是一个问号哈。所以呢我觉得你像这个学校有这样的一个安排来讲的话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科学，或者是也更加的合理。
0: 对，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呀光放假了那小孩不学习了吗？其实也不是的，你看我们看这个华英师范学院他们是怎么安排的，25号一直休到10月份，那10月份回来之后他们可能会实行周末单休了，就是我们可能把这个落下的课给他补一补。其实这种方法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应该也是可以去接受的，各个学校基本上都有啊。
1: 对，还有你像有的高校他会利用晚上的时间上课，哎，这个也是可以把这些课程都补齐的哈。确实距离中秋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各地的线下旅游门店也迎来了不少的咨询双节出游的一些消费者，也希望能够面对面的来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拼假出游时间拉长，那很多人都在规划跨省长线旅行了。
0: 对，如果要是能够有个10来天的时间，完全大家可以祖国的大好河山到处去逛
1: 远一点是吧？
0: 对，有人呢是落地喀什打卡南疆民俗，预算在12000到15000，有人计划川西玩个7-8天再到成都休整，那有河北邯郸的游客呢打算自驾7天打卡山东青岛烟台威海沿海的环线。你看就是因为时间比较长嘛，所以我们的计划上面就会稍微的宽裕一些了。
1: 面对节假日机票酒店涨价，不少游客呢也表示理解，认可假期适度溢价也是市场的一个常态。受超长假期带动，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订直接提前了10天以上进入到了加速期，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
0: 针对于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的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多元化的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那部分的旅行社呢推出的研学康养、非遗体验、户外徒步、乡村旅行等路线已经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1: 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此外呢，福建的平潭、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也成为了今年假期抢订的新晋黑马。
0: 我突然想到了，今年的秋季，我们的滁州的孩子们还会迎来第一个秋假，但是这个秋假具体怎么放，对吧？要不要跟其他节假日连在一起？暂时我们还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孩子们应该还是蛮开心的。好，这个假期不知道各位打算怎么度过呢？当然如果您有这个远途出行或者是需要去购买机票呀、高铁票呀，大家呢一定要去提前的做好规划了。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地产方面的消息。那么日前呢，两部门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可以达到40年，金额不得超过你购买住房的评估价值，贷款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实行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或者是按月还本付息，那么贷款期限在一年以上的按月还本付息。
2: 针对新政提出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长至最长40年，那么近日的记者呢，以消费者身份调查了，了解了银行执行落地的一些最新情况。建设银行北京地区一位房贷工作人员就透露到，具体层面如何执行，有待银行方面进一步的明确通知。目前的最长期限肯定是按照四十年的，但是具体怎么做还没有确定。
1: 对，因为你要说他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贷到四十年的，他还要看你当时贷款的时候你的实际年龄，对吧？他考虑到你这个退休的年龄，然后你的这个月工资水平，还有我们所有的一个这个征信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工商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呢，工行现在可以咨询相关的问题，但是记者进一步了解发现，目前他只停留在可以咨询的层面，所以有工作人员也说到了，可能大家需要再等一等，估计应该很快了。
2: 当然了，也有媒体报道哈，一些银行新申请的房贷已经可以选择40年期限了，甚至部分银行称存量房贷也可以申请延长期限。
1: 对，如果你此时此刻觉得说，哎呀，我现在每个月还的钱，我觉得压力还是有点大，那么你就可以去咨询一下你当时贷款的银行，你可不可以展期展到这个40年，看看银行这边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政策。那么工商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呢，这个现在银行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延期，政策执行条文还没有下来，目前在等通知，上级行正在制定具体的执行细则，预计很快就能启动执行了。
2: 另外呢，公开报道也显示建设银行已经开始落实相关政策。记者咨询建设银行北京地区房贷工作人员，对方表示细则还没有出来，目前呢还在研究具体的一个执行方案，出来之后会在官网上直接发通知，可能有的消费者啊

0: 这是需要办房贷的啊，等两天了。
1: 对，因为我觉得像以前我们这个房贷利率调整的时候，都是各个银行它会统一，比如说在某一天就陆陆续续的都会去发放通知了。问到网传的部分银行已经开放存量客户个人房贷可延至40年的申请，对方也表示呢，目前暂未明确执行细则，还没有得到具体的应该怎么样去操作，所以呢，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去详细的回答大家。
0: 该房贷工作人员进一步表示，稍等几天要看具体什么情况再说，估计呢最晚也就一周左右吧，肯定也会有细则出来的。
1: 对，他会把所有的细节，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应该怎么样去操作，这些细则估计到时候都会出来啊。在细则没有明确之前，是继续按照最长可达30年执行呢，还是按照最新提出的最长可达40年执行呢？比如说你今天就去办房贷了，对吧？那我能不能去申请40年呢？目前我们的工作人员表示呢，应该还是会按照最长可达40年，但是具体怎么做，可能还最终没有确定。那么今天那个上级行也陆陆续续在这个联系了，所以呢正在加紧制定当中。
0: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最新联合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确定全国个人住房贷款、商业用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
1: 那这个意见呢，从印发之日起开始实行，施行之日前已签订房地产贷款合同的，继续按照合同约定执行。个人住房贷款、商品住房开发贷款、商业地产贷款等具体业务管理办法由金融监管总局牵头制定。
0: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最新分析认为，房地产新政带来利好消息，一二线城市核心区域房价有望企稳反弹。
1: 其实大家知道咱们国家的房地产市场目前来说应该是迎来了重大的政策利好，受到房地产新政带来的利好推动，8月31号早间房地产板块大幅高开，多只个股冲击涨停板，居民按揭贷款由原来的最长30年延长到了最长40年，大幅减轻购房者还本付息的压力，有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稳住楼市，从而对房地产板块形成利好。
0: 杨德龙进一步分析，考虑到我国城镇化大体上趋于接近完成，房地产市场或很难再回到高速增长状态，但是呢，一些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区域的房产因为具有刚性特征，又具有一定的稀缺性，有可能率先止跌回稳，出现成交量和房价双双回升态势，而一些非核心区域的房产在刚需缺乏情况下很有可能会继续回落，因此呢，在对房地产的布局上建议仍然要保持谨慎，对于刚需以及改善性住房需求可以选择位置好的房产。
1: 是的，大家也可以现在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这个购房的事情啊。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3: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4: 好的，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些问题啊，因为刚刚我们不是说到这个个人房贷延长40年的这个话题，但是现在各个银行具体政策还没有出来哈，大家等到这个具体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和大家详细的去聊。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新政当中呢，还有一个关于现房销售的问题，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8月28号楼市新政引爆了讨论，很多人呢被网上的观点带偏了，大家会觉得说，哦，你都让他现房销售，那开发商成本肯定会拉高，他成本一旦拉高了，那他是不是会把这个价格加到房价上面？再或者是那些中小房企那怎么办？他没有那么多现金流，对吧？或者是不是整个行业会垮掉呢？你听起来可能你会觉得有理有据，其实是拿旧时代那个高周转的逻辑来衡量新的市场。
5: 就是现在就过去的已经翻篇了，
4: 对
5: 对，
4: 你不能再往从前想了，
5: 过去的经验来套用现在的这个新政了哈。
4: 是的，
5: 我们来看看观点之一，就是抬高预售门槛搞现房销售，回款周期被拉长，房企财务成本飙升，负担直接加重，不可。

0: 否认新政落地之后呢，回款周期确实也会变长，静态上看财务的成本会上升，但是很多人刻意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过去这笔低成本资金从哪来的？
1: 因为大家想一想，我们旧的这个预售的模式，就是房子我还没建好，我可能刚打个地基，盖个一两层，对吧？我就开始卖了，然后陆陆续续去收钱，收完钱之后，我这个现金流，对，我慢慢再盖。那我们作为购房者来说，我们可能就是套首付，然后再背上几十年的房贷，就是我这个钱啊，房子还没拿到手，我每个月已经开始在还房贷了。这一笔钱呢，直接流入到了项目，房企其实就是拿着你先交的钱去给你盖楼哈，相当于购房者无偿给开发商提供大额的无息贷款，同时还要承担延期交房。他可能他这个钱他没有盖这个房子，我可能拿去干别的事情了，那这个房子就变成烂尾了，会有这种巨大的风险。
0: 简单说，过去房企的所谓低成本是建立在购房者承担风险之上的红利，开发商不用掏足额自有资金去盖房子，借买房人的钱滚动开发。那如今呢，新政只是把这套不合理的游戏规则给纠偏回来了。
1: 我们现在要求房企更多的还是要依靠自有的资金合规开发贷款完成建设，不能再提前支取购房者的房款来建房了。也就是说，你现在可能依然会去买房，但是你这个钱不到交房那一天，它是拿不到开发商的手上的，你的资金的安全完全是可以保障了。成本看起来好像是涨了，因为房企它现在动不了别人的钱，它只能一直拿自己的钱不停地往里面填，但是本质是把本该由开发商承担的建设成本归还给开发商，不再让买房人为开发风险买单了。
0: 这笔所谓的新增成本不是政策凭空制造出来的负担，而是把过去转移给购房者的风险成本回归到开发端，短期会阵痛，但是长远看杜绝了钱拿走了房子交不出的乱象，这才是健康的行业该有的样子。
1: 其实我们刚刚不是说嘛，现在还有开发贷款，就是如果他真的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之下，他是可以合规的去向银行申请开发贷款，低息的这个开发贷款，然后把房子盖好的啊。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观点，就是有人可能会觉得，那像一些中小企业本身底子就很薄，运营能力又很弱，那这个新政它是不是扛不住？那这些中小房企会不会纷纷的倒闭呢？我们的新政确实抬高了行业的能力门槛，对企业资金实力、产品打磨、运营管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这不等于中小企业集体判死刑，更不会上演倒闭潮。
0: 很多人有一个刻板印象哈，房企就必须玩十个锅五个盖子的高周转游戏，拼速度拼杠杆才能活下去。但是现实调研发现，不少本地中小房企本来就不走疯狂扩张路线，他们深耕一座城市，熟悉本地人的居住需求，踏踏实实的打磨产品，不盲目到处拿地铺摊子。
1: 对，不是说啊，我这个房子还没建好，我那边就开始已经在其他地方拿地了，疯狂拿地疯狂盖，反正都是这个借来的钱，并不是这样啊。中小房企反而它其实是踏踏实实的，对于这类企业呢，预售门槛提高，现房销售反而属于重大利好。以前市场份额被高周转的房企去挤压，我们拼开盘速度，拼营销的噱头，本地中小房企很难获得机会。现在拼的是什么？户型、园林、配套、真实交付的品质。擅长做产品、懂本地市场的中小房企反而更加容易脱颖而出。不少企业已经提前布局准现房、实景示范区，用看得见的产品来争取客户，提前适应新规则。
0: 真正压力山大的其实是过去依赖高杠杆高周转的企业，那么这类企业呢，习惯预售资金输血，重规模扩张，轻产品打磨，资金链绷得很紧，那么新政之下旧套路玩不通了，压力自然就凸显了。
1: 这不是说我们政策要干掉中小企业，而是市场的优胜劣汰，企业要做的就是主动转型，苦练产品成本管控的基本功，而不能够抱着老思维不放，收益归自己，烂尾和延期交付的风险甩给购房者、银行和政府。
0: 大浪淘沙之下哈，弱的出清，强的留下来，这真正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不等于中小企业集体覆灭。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观点，那是不是这个资金周转会变慢的一个问题啊？部分业内人士呢，拿2016年到2021年高周转黄金时期的一个数据来算账，10亿自有资金，过去一年拿预售证卖房，新政之后可能我拿预售证需要2年，这个周转率砍半 ，IRR。直接的腰斩，房企拿地意愿崩盘，行业凉凉。其实这一套算法最大的 bug 是什么呢？拿非理性的繁荣时期当参照系，本身就不客观。
0: 那几年买房热项目开

0: 那盘就被抢空。
1: 人家染过山几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0: 9:44，家在滁州。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在8月31号，恒大物业交出2026年中期成绩单，期内实现营业收入约69.43亿元，同比增长4.5%，公司拥有人应占利润约5.17亿元，同比增长9.5%。
3: 在物业管理行业普遍增收不增利、毛利率承压的上半年，这份业绩称得上是稳中有进。第三方收入占比接近100%，毛利率同比提升1.2%。然而在恒大系清盘的阴影下，恒大物业仍然处在从依附恒大体系走向独立运营的微妙过渡阶段。
0: 我们具体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一份独立的成绩单。2026年上半年，恒大物业延续了此前的增长势头。中报显示，上半年恒大物业集团实现营收69.43亿元，同比增长4.5%。其中呢，来自第三方的收入约69.4亿元，上半年毛利率升至19.2%。第三方收入占营收比重约100%，恒大物业仍在等待新东家。来自关联方的收入仅约265万元，同比大幅下降87%。
3: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在上半年基础物管收入中主动剔除了与关联方有关的控制物业管理收入约2.56亿元。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剔除这部分本可以计入的名义收入，第三方贡献的增量依然撑起了整体增长。对一家过去深度依附于恒大系开发项目的物企而言，这组数字本身就是独立最直观的注脚。
0: 规模端同样延续了去关联化的路径，截至到6月末，集团在管面积约6.03亿平方米，较上年同期增加约700万平方米，期内累计签约包括续签第三方面积约4300万平方米，那和同年饱和收入近10亿元，签约项目进场率高达94.4%，这一签约体量已经接近2025年全年4500万平方米的水平。对一家仍处在大股东清盘阴影下的物企来说，市场化拓展的成色不算差。
3: 盈利是这份账本里另一处亮点，期内集团毛利率约19.2%，同比提升1.2%。其中呢，基础物管毛利率由19.4%升至16.2%。放在行业坐标系里看呢，这一数字并不掉队。中海物业上半年毛利率降至14.9%，招商基余仅11%。保利物业约为19.2%，在人工成本刚性上涨，部分城市物业费面临降价压力的背景之下呢，恒大物业毛利率的改善主要得益于聚焦有质量的规模扩张、风险客户出清以及集采与制数字化管理对成本的控制。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增值服务，这是另外一条增长曲线。期内社区生活服务收入同比增长约17.9%，其中到家服务收入同比上升31.9%，房屋租售收入上升27.1%，社区旅游营收提升141.2%，子公司银绰数科上半年签约超过300家的外部物企，尝试对外输出自身的数字化能力。
3: 不过，这份独立成绩单并非没有暗面哈。第一呢，就是净利润仅增长2.5%至5.03亿元，净利率7.2%，反而下降0.2%。 跑输公司呢，拥有人应占利润9.5%的增速，利润被这三块石头给压住，金融资产减值损失1.44亿元，较去年同期的0.68亿元翻倍，商誉及无形资产减值带来约0.44亿元的其他损失，财务成本0.8亿元，接近去年同期的2倍。
0: 嗯，其实呢，中间还包括了这个资产负债表仍然背着历史包袱，可用资金大约在42.44亿元，较年初小幅减少了0.66亿元。

0: 董事会也宣布不派发中期股息。在现金为王的行业环境中，这既是审慎也是流动性并未显著改善的注脚。
1: 等待一位新东家哈，决定恒大物业信什么的最后一环股权归属仍然是悬在半空中的。
0: 是的，这个是目前恒大物业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
2: 绅
0: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

0: 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亲爱的同学们，快乐的假期悄悄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可爱的校园。新学期到来，我们要调整自我的状态，收起玩耍的心，把作息变回学习上的节奏，静下心来去定制新的目标。希望大家精神抖擞，带着满满的活力走进课堂，收拾好心情，怀揣小小的期待，
2: 在新的学期认真努力，开心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与进步。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3: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安排了一期特别的节目，这是在滁州共青团这样的一个视频号里面推送的一个视频，我看了以后很受触动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分享，那就是红领巾说廉洁。这是一个一系列的特别节目，而今天我们分享到的是关于全椒太平桥，从清官传说到万民祈福的这样的一个章节。湘水淌千载，古桥再出新，太平古城存风骨，祭清官舍财祭民，念将军护佑乡子，送直臣挺身守土，把为民的大义镌刻进走太平的这个民俗传承中。这一次呢，他们邀请到的是滁州少先队员，走进滁州廉洁文化故事，专门打卡滁州廉洁文化地图，来到的就是全椒这座小城，体悟先贤的忠义品格，也用他们的童声讲述了太平古城的廉洁往事，让清正之风浸润平城少年，代代绵延。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就是《红领巾说廉洁》的第八期节目《全椒太平桥》。东汉刘平任全椒县令，他把修城巨款全数用于赈灾，正月16蒙罪离乡，百姓呢沿街相送，由此生出了走太平的民俗。而隋代大将贺若弼造福一方，百姓心怀感念，将桥命名为贺鲁桥。明朝永乐年间，因为方言的误会遭人诬告，传言全椒意图谋反，全城的百姓危在旦夕，是都御史陈英挺身而出，用性命担保为全椒洗清了冤屈。从东汉刘平的为民请命，到隋朝贺若弼的报国安民，再到明朝陈英的舍身保命，全椒的走太平走的不只是桥，走的是人心。而这三位先贤的故事也让走太平超越了简单的祈福， 沉淀出了

0: 化雨、护国佑民、扶危济困的文化内核。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全教各个学校的红领巾们一起为大家带来的清正廉洁的故事。正月十六走太平。
1: 大家好，我是玄江县少先队员玉晨泽。今天我们六位小伙伴要带大家走一条特别的路，这条路已走了近2000年，它就是玄江独有的走太平。相传东汉初年，刘平任玄江县令，清正爱民。当年大荒，他把修城巨款全数用于赈灾，只修了三里小城，形成了街包城格局。刘平因此获罪罢官，押解京城。百姓得知消息，倾城相送。那天正是正月十六，人们簇拥在城东小桥上，焚香燃烛，升亲九天。刘平含泪向百姓起手，祝大家岁岁太平。从此，每年正月十六，百姓自发来桥上烧香燃烛，纪念刘平。此桥也被命名为太平桥，这就是走太平的起源。
2: 到了隋朝，走太平的传承中又加入了一位英雄，隋开国大将军贺若弼。他率军伐陈时驻扎全椒，看到城东小桥年久失修，无法抵御洪水，便亲自率人修造了一座较大的新桥，造福于民。全椒百姓感念贺将军护国安民、造福于民的恩德，将这座桥命名为贺礼桥。从那以后，走太平在追忆清官的内涵中又增加了保国安民、造福于民的深意。
3: 到了明朝，走太平的历史中又增添了第三位义士，都御史陈英。明永乐初年，有人因方言误会，诬告全椒人有谋反之举，永乐帝大怒，欲血洗全椒。都御史陈英以性命担保，为全椒洗去冤情。陈英死后，全椒人将其衣冠葬于太平桥高垄上，年年祭奠。
2: 从东汉刘平的为民请命，到隋朝贺若弼的保国安民，再到明朝陈英的舍身保民，全椒的走太平走的不是桥，走的是人心。2000年来，这份廉洁精神的传承从未断流。走太平是百姓对清官的敬仰，是人们对太平生活的渴望。刘平、贺若弼、陈英这三位先贤的故事，让走太平超越了简单的祈福，沉淀出清风化雨、护国佑民、扶危济困的文化内核。
4: 我们全椒是千年古县，是大文豪吴敬梓的故乡。竹林外石写尽了世态炎凉，也写透了读书人的风骨。鲁迅先生称赞他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讽刺小说。在这部书里，吴敬梓爷爷用笔刻画出那些政治读书人身上最可贵的品质：清正廉洁。这份精神千百年来流淌在全椒人的血脉里，也深植于我们正月十六走太平的民俗之中。
5: 全椒的文化底蕴离不开儒林文化和太平文化，一部《儒林外史》铸就了全椒人骨子里的崇文重教、清廉正直，承载着千年祈愿的正月十六走太平。这座皖东小城最盛大的民俗盛典，以太平桥上的人潮涌动，传递着百姓对平安顺

0: 朴素、最深沉的向往。他们共同滋养了全椒人清廉正直、向善向上的精神底色，让这座小城既有烟火人间的温度，又有书香文脉的厚度。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在当下践行初心，清风扬正气，廉洁润全椒。
1: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心怀太平，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让清风正气吹拂每一个角落，让廉洁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信仰。愿山河无恙，天下太平。走太平是百姓对清官的敬仰，是人们对太平生活的渴望。从孩童到长者，从官员到百姓，每个人都是廉洁文化的参与者和守护者。走太平，化清廉，愿山河无恙，天下太平。
2: 儒林笔墨镌刻着清正的底色，而太平民俗则寄寓着万家的期望，千年文化底蕴滋养着廷城，崇文尚廉的信念也始终滚烫。愿崇儒守廉、启安向善的人文清风在皖东大地上久久绵延，生生不息。您刚才听到的就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和省委市委关于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工作要求，持续深化廉润清流廉洁文化品牌建设，切实发挥廉洁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教育引导作用，推动廉洁理念融入校园，浸润心灵，营造崇尚廉洁、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市纪委、团市委、市教体局决定在全市的大中小学范围内组织开展廉润清流、浸润校园青少年廉洁文化主题活动，而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正是因为这个活动应运而生的。听了孩子们的讲述，我们也了解到全椒不仅是千年古县、大文豪吴敬梓的故乡，儒林外史写尽了世态炎凉，但也写透了读书人的风骨，而清正廉洁的这份精神千百年来流淌在全椒人的血脉里。再一次感谢孩子们的精彩介绍啊！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滁州共青团这样的视频号，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这些专题节目了啊！当然，万月的一道游滁州节目呢，也会在开学季安排特别播出。我们把前面的几期节目《红领巾说廉洁》在不同的时间段当中都和大家逐一进行分享。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正好家里有孩子的话，也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让孩子回听，或者直接去搜索我们共青团的视频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带孩子了解一下红领巾说廉洁的这样的一场活动。

0: 好，听歌的过程当中来插播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啊，那就是滁州市业余足球联赛琅琊赛区呢正在招募志愿者。2026年滁州市业余足球联赛琅琊赛区琅琊对定远队的比赛拟定于本周六9月5号举办。为了保障赛事平稳有序推行，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青年志愿者。招募的人数呢是30人，基本要求年满18周岁，身体健康，能适应晚间户外服务工作，责任心强，服从统一指挥与调配，热爱体育事业，有志愿服务经历者优先。那么服务的时间呢是包含了9月5号本周六的4点钟到晚间的9点半，因为它是有赛前准备和赛后收尾阶段的哈。地点是在滁州市第五中学的足球场。道具的分发与回收，比如说旗帜啊，分牌比分牌，矿泉水，引导观众入场，还有秩序维护，看台及周边安全的巡视，文明劝导，协助组委会处理现场突发小规模事件等等等等。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琅琊共青团这样的青年团训的公众号来报名即可。微信、
1: 微博。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8: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7: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8: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9: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2: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32111。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

0: 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厨粥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4: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这里有秀绝天下的奇山胜景，也有割舍不断的淡淡乡愁。源源不断的灿烂文化孕育出独特的人文景观。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八，《古村镇带你游安徽》，将带您一同走进怀上古镇正阳关。七十二水归正阳，正阳关历史地位显赫，曾经是怀上重镇，水上舟船四达的码头，南北商贾云集之地，尽得鱼盐之力的聚财关口，也是兵家必争的水上要道。正阳关又名正阳关镇，古称营尾、营口，地处安徽西北部的淮南市寿县，位于淮、颍、邳三水交汇处，是中华名关之一，省级历史名镇、千年古镇。春秋时，正阳关镇属周来国，后属楚地，汉时属淮南国，南北朝时属北魏，唐宋属安丰县，明清属凤阳府，民国属寿县。正阳关镇早在东周中期已具雏形，《左传》鲁昭。

0: 公十二年，有楚子授于周来，赐于营尾记载。依此计算，正阳关镇是一座具有2550多年文明史的古镇。又据明嘉靖29年《寿州志》载，东正阳镇周南60里，古名阳氏，汉昭烈筑城屯兵于此。据此，正阳关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筑城史。正阳关镇宣传委员程少龙介绍说，正阳关扼守淮、颍、邳三水之咽喉，是淮河中游重要的水运枢纽。
1: 正阳关有72水通正阳之说，淮河黄金水道流经正阳关，陆路328国道纵贯全镇，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自汉、三国、晋、唐、宋、元、明清以来，正阳关均为军事重镇，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正阳城门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正阳关镇正南街道，该建筑相传始于北魏时期，几经新废修葺，现仅存东门、南门和北门，均为砖石结构的拱形卷门，总面积654.6平方米，高度5.3米。南门向外门楣上方嵌有淮南古镇石刻，北门向外门楣上方嵌有凤城守镇石刻，东门门楣石刻文革时期被破坏，现已不见字迹。
0: 正阳关因得水运之利，善舟之便，商贩浮凑，市场繁荣，自古就是淮河中游重要货物集散地。明王朝建正阳是收取商人船民赋税的好地方，于明成化元年在此设立收钞大官，直属户部管理，正阳关因此得名，年征税银达62400多两，有凤城守镇之称，又有银正阳之誉。正阳关镇宣传委员程少龙介绍，正阳关商贸繁荣始于清乾嘉时期，解放前曾是皖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商贸繁荣甲于皖省。
1: 正阳关于1949年1月解放，1950年2月设正阳市，隶属六安专区。同年4月撤市为区，1953年改制正阳镇。2004年9月，原建设乡整建制并入正阳，成立正阳关镇。
0: 此外，正阳关镇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有载于史书的正阳八景：苍沟周氏、秀涧梨岩、刘备古城、董生遗址、边州渔会、淮水翻飞、西城春柳、南湖晴光。有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淮上名刹、玄帝庙，有著于正德七年的玄天大帝等5尊精美铜像，有建于青铜制年间历经沧桑的3座的古城门，有始建于明代的清真寺，有大清盐库大王庙，还有被列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台阁、肘阁、穿心阁、淮瓷等优秀民间艺术，以及众多市县级非遗物质文化遗产。
1: 正阳关的民间艺术肘阁表演远近闻名，表演者由身强体壮的大汉和一些6、7岁的小男孩、小女孩组成，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0: 正阳关有3条河汇聚，水产品极其丰富，其中远近闻名的淮王鱼又称回黄鱼，是淮河中寿县到正阳段独产的一种名贵鱼种。它形似鲶鱼，呈鲜黄色，嘴扁且长在头的下部，身体光滑。

0: 独具特色的正阳关菜系，大厨们历来讲究爆炒技艺，注重色香味美形。著名的美食大菜有鸡海、炸肉爪、锅烤鸡、焦炒蹄鲍、带把肉丝、枸杞红烧鸡、鲢鱼过黄河、清炖老鹅汤、三子一鱼、蒿子、糟子、鲜子、怀望鱼及各种特色鲁菜小吃，食后让你唇齿留芳，回味无穷，久久难忘。
1: 漫步正阳关街头，古街、古巷、古民居，处处弥漫着浓郁的古镇气息。游怀胜古镇，赏民俗文化，品正阳美食，听历史故事，感受正阳关厚重的历史风韵。近年来，正阳关镇党委、政府坚持工业核心化、农业现代化、城镇特色化的发展定位不动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强力推进美好乡村建设，加大招商引资、现代农业发展力度，重视古镇保护，强化社会管理，关注保障民生，取得了经济社会行稳致远、同步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在周三上午的11点，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季静。不用奔赴山海，耳朵即刻出发，每天的一个小时，我们可以用好听的音乐轻松的聊天，治愈你的午间时光。经过了周一的收心重启，周二的稳步适应，我们来到了一周当中的终点，周三。走过这一天呢，前半周的忙碌，你会发现积攒下来很容易产生一点点倦怠，我们的身体呢和情绪都悄悄地亮起了需要休息的信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打一个周中解压，不要去催促奋进，也不要纠结工作的进度，就让我们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好好地去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回到今天的专属互动话题，到了一周的当中呢，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给自己解压回血呢？有人说我可能会听一首歌曲，我去吃一顿好饭，或者说散散步啊，闭着眼睛发会儿呆，任何能够让你放松的小方法其实都可以。欢迎大家在公众平台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进行留言分享，我们来解锁适合在一周当中的解压小妙招。那生活呢，不必要时时刻刻都在全速奔跑嘛，也得懂得停下来稍微的喘息一下，这样才能够走得更远。在周三的第一首歌，我们就送给正在扛过周中疲惫的每一个我们吧。

午间有声陪伴，音乐随心漫游，耳朵去旅行，你的专属午间治愈时光。听完一首歌曲，希望这份舒缓能够稍稍的抚平你的内心当中的疲惫。很多朋友到了周三会陷入到周中的一个困倦，没有了周一的新鲜感，距离周末还有两三天，压力琐碎会堆在一起，让我们提不起精神。其实倦怠并不是偷懒啊，只是我们的身心在发出一种提醒，告诉你可能需要给自己留一点点喘息的空隙了。再次邀请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你在周中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压回血呢？期待大家分享各式各样的松弛感的小方法。允许自己适度的松弛，也可以更好的接纳我们周中所带来的疲惫感。继续耳朵旅行，享受到我们的午间音乐时光。

北京时间的11:18，欢迎每一位正在收听的新老朋友。我总觉得周三呢是一周当中挺重要的一个调节器啊。成年人的生活大多是张弛交替的，不能够一直紧绷或者是硬扛着，也不需要因为短暂的疲惫而内疚，更不要去强迫自己时刻保持满格的状态。短暂的休息其实也是为后半周在储备能量嘛。直播间已经看到了部分朋友的留言，特别好，欢迎继续分享你的解压小技巧，我们互相来借鉴啊，一起对抗周中的疲惫，把焦虑暂时的安放下来，让情绪也能够慢慢的归位。希望这些旋律可以接得住你所有的周中疲惫。11:16，正在收听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耳朵去旅行。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0: 时间来到了11:23，我们进入到周三的集中互动的时段，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解压小妙招。这位朋友说，周中解压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吃完午饭我会戴一会儿耳机听会儿歌，那种与世隔绝的安静的感觉我非常的喜欢。这位朋友说，午饭我会选择自己特别爱吃的一些食物，我觉得美食就是最简单有效的回血方式。还有这位朋友分享的是，午休的时候我会趴在桌上稍微的休息一会儿，感觉醒来以后状态会好很多。午休的话确实比较辛苦啊，有的这个单位可能午休时间比较短，没有办法这个往返回家休息，那稍微的趴一会儿，确实下午的工作状态也会有不少的提升。那至于周中的倦怠，其实都是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比较细碎的小事里，大家可以继续的留言说一说你的解压小方法。这位朋友想要点歌，他说要送给被周中疲惫困住的自己，希望我能够卸下压力，重新调整状态。特别实在的心声，这周已经过一半了，接纳疲惫，好好的善待自己，就是我们当下最需要做的事情。我们也把歌曲送给正在努力坚持的你们。
1: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在节目的直播当中，我也是非常放松的一个时刻。我觉得来自不同生活节奏的我们，可以在同样的一个午间倾诉各自的疲惫，分享自我调节的小方法。因为人的情绪呢是可以共情的，你的分享也可能会安慰到在电波那一头同样感觉到倦怠的陌生人。这也就是音乐和陪伴的意义，这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温暖。又看到一条比较短信的点歌，这位朋友说，希望周三的这份松弛能够治愈所有人的周中内耗，也送给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卸下包袱，轻松的轻装上阵的去迎接后半周的工作和生活。

时间来到了11:37，我们的节目也过半了，相信这时候应该是很多朋友开始午餐准备短暂放松的时刻。如果你有属于你的独门的回血小方法，也不妨把你的想法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关注留言。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985。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20。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5: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五天的11:44，正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寂静。看到平台当中有位朋友，他说想点播一首歌曲，要送给在周中被疲惫困住的自己，希望能够卸下压力，重新调整状态。一周呢已经过半了，接纳疲惫吧，好好的善待自己，就是当下你最需要做的事情。那这首歌曲我们就送给正在努力的坚持的所有人。

这首来自于陈楚生的《你还好吗》，这首歌曲就好像是一位朋友在对自己温柔的喊话，你还好吗？我们常常习惯对外展示坚强，很少会好好的安抚内心那个觉得有一点点累的自己啊。一首歌的时间刚好可以留给自己，看得见自己的辛苦。随着旋律，我们午间的一个小时的声音旅行也慢慢的要接近于尾声了。松弛呢，不代表要摆烂，短暂的放空之后，我们依旧还是要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只是希望通过一小段的音乐的沉浸式的旅行，让我们在面对琐碎生活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

0: 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被我们单曲循环了无数次，有时候是因为同样的心情，有时候是因为单纯觉得好听。那些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今天第一首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这首歌其实是萧煌奇用来报答黄小虎的提携之恩。萧煌奇通过在黄小虎家做装修工人的父亲结识了黄小虎，两人一拍即合，黄小虎开始为他介绍各种音乐工作。2000年，萧煌奇为了报答就写出了这个旋律。

来自里见的贝加尔湖畔，当时俄罗斯大使陪里见一同参观贝加尔湖畔，在俄罗斯大使的邀请下，里见决定以贝加尔湖作为创作背景，用俄罗斯式的配器创作一首歌，并当场用手机录下了几句旋律。录回来之后，里见觉得是旋律可以使用，就拿着吉他试弹，随后花费两三个月完成了整首歌的创作。

0: 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是霓裳音乐。那些被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曲，来自张杰，他不懂。

这首歌源自于词作者之一的戴月东的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在国外读书的两人相爱之后，回国之后又因为地理上的距离和现实的种种压力而分手。当时年少轻狂的男孩并不觉得自己在此段恋爱中对于女孩的伤害有多深，直到很多年之后经历了很多事才终于有所感悟。

歌曲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这首歌也是五月天2016年发行的专辑《自传》里的歌曲。刘若英在举办《我敢》演唱会巡演期间，听到这首歌，被歌词所感动，随后就有了电影《后来的我们》。城市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也是周传雄加入索尼唱片公司的时候几乎近绝望的状态下创作出的这首歌曲。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绚烂夺目的夕阳，而此时的日落是非常美丽，是紫色的，与别处不一样，在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很有感触，就写了《黄昏》这首歌曲。

0: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毛不易《无名的人》，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每一首歌都会被大家单曲循环，有的时候是因为一句歌词，有的时候是因为单纯的好听。今天歌单不知道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曾经的单曲循环。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我是这路上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在听到前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还挺一般的，但是当副歌响起的瞬间就会感觉到感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传雄，暖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

0: 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是迷上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副歌很绝的好音乐。继续分享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有一次伍思凯出国，希望跟他的第一任女友复合，心情特别沮丧。回来之后，伍思凯很想念自己的歌迷，希望写一首歌送给他们，于是带着压抑悲伤渴望阳光的心情创作了这首歌曲。

来自 Beyond 的情人，前奏是一种幽怨不舍的凄美，画风悲凉，华剧的声线犹如引人入胜的倾诉，听众在耳机里听到的时候能感觉到黄家驹像在安抚对方，也像在自我告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

0: 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慧娴的《傻女》，收录于陈慧娴1988年发行的专辑《闲情》当中。《傻女》同时获得了1988年度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和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

下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味道》。这些歌曲不仅副歌优美好听，而且每次听到都会有一种 DNA 动了的感觉。这个系列我们下期节目将会为大家继续分享，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
1: 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
3: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迷上音乐。今天的主题，那些歌名中有关于花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任贤齐《春天花》。

1998年，任琪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拍摄场景旁有一棵桃花树，他借了一把吉他，趁着拍戏空档就对着桃花树哼哼唱唱，随后就写出了《春天花会开》。

歌曲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时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面对这张筹备了2年的个人专辑，何炅提出首先要在六月唱一首给所有即将和老同学分开离开校园的朋友们。循这个思路，栀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 18655530777。

0: 麦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溪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萧亚轩，也是最有难度的曲目之一，叫做《蔷薇》。歌曲音域跨度非常大，这首歌千回百转的唱腔很不好驾驭，在原有基础上还要加上一种对于生命赞歌的感悟和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

0: 是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4: 我宣誓，
5: 我宣誓，
4: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的法治滁州节目，我们先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当谎言披上爱情的外衣，那么一纸诉状的背后，法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件的详细经过。顾麦与罗杰原为同事，2018年相识后，罗杰多次向顾麦表白，请求确认关系。顾麦因知晓罗杰已婚而明确拒绝。2023年8月，罗杰再次联系顾麦，谎称自己已经办理离婚手续，恢复单身状态，并不断示好追求顾麦。在罗杰的反复承诺下，顾麦与其建立了恋爱关系。在此期间，顾麦曾多次要求罗杰出示离婚证，但均被罗杰拒绝。后顾麦经查证得知，罗杰始终处于已婚状态，从未离婚。顾麦因此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打击，产生抑郁症状，并因此支付了近20000元心理咨询费。为挽回损失，顾麦将罗杰诉至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主张罗杰故意隐瞒已婚事实，欺骗感情，给其造成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失，请求法院判令罗杰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经济损失。罗杰辩称，顾麦未提供心理抑郁诊断证明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精神损害。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那争议的焦点就是罗杰是否应当赔偿顾麦的损失呢？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恪守承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罗杰在双方交往过程中存在故意隐瞒婚姻状态的主观过错，其行为违背诚信原则，侵害顾麦的人格尊严。罗杰虽主张顾麦自始知晓其婚姻状态，但结合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来分析，一是罗杰曾在重新联系上顾麦后谎称已离婚，骗取顾麦的信任后与之确认恋爱关系；二是双方在重新联系上后仍多次围绕罗杰的婚姻状态产生争议，故罗杰隐瞒婚姻状态、虚构离婚事实的欺诈性行为与双方恋爱关系建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顾麦出于对罗杰关于婚姻状态虚假陈述的信赖，做出情感投入，在知悉罗杰婚姻状态未变更后，产生心理创伤，并接受心理咨询治疗。其提交的咨询记录、费用凭证及持续性沟通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其精神损害等损失与罗杰行为之间的持续关联与逻辑对应。该损害结果与罗杰的过错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上，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罗杰向顾麦支付赔偿金，该判决已经生效。在婚恋交往中，真诚是基石。从道德层面而言，在婚姻存续期间隐瞒事实、欺骗他人感情，既违背婚姻忠诚，也亵渎他人情感，严重背离了公序良俗与社会道德准则，理应受到谴责。本案中，罗杰故意隐瞒婚姻状况，虚构单身事实，主观上具有过错，其欺骗行为直接导致顾麦人格权益受损，并造成实际的精神损害与财产损失，完全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需要明确的是，即使亲密关系本身是双方自愿选择发生，也不能免除欺诈方因隐瞒根本事实而应承担的侵权责任。在男女关系建立交往过程中，务必坚守诚信底线，切勿故意隐瞒婚姻状况等关键信息，欺骗他人感情。在建立亲密关系前，应提高警惕，审慎核实对方信息，保护自身免受伤害。若不慎遭遇此类侵害，应注意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诊疗记录等相关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理性维权。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我们继续来以案普法，花48万元托关系给子女办事业编未果，家长要求全额退款及支付利息。启亮想为其子女办理事业编工作，经过熟人介绍找到了贾鑫。2023年12月4号，启亮分两次向贾鑫转账共计48万元。双方聊天记录显示，贾鑫收款后表示办不成，全部退回，一分不差。此后相关事项迟迟未能办成，启亮多次催促退款，贾鑫先后返还了20万元，并于2024年12月23号向启亮出具了承诺书，载明其收到启亮48万元用于协调其子女工作事宜，承诺限期返还剩余28万元。由于贾鑫始终未返还余款，启亮诉至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要求贾鑫返还剩余28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被告贾鑫表示，他只是中间人，实际办理人另有其人，相关款项已转给案外人，他不应承担返还责任。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名义上是委托合同纠纷，但首先应审查委托事项本身是否合法有效。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原告启亮委托被告贾鑫为其子女办理事业编工作，试图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就业机会，损害公平竞争和公共管理秩序，违背公序良俗，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贾鑫实际收取启亮48万元，并在聊天记录及承诺书中多次表示负责退款。其虽主张自己只是中间人，款项已转给案外人，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款项的流向以及其可免责事由。即使存在案外人参与，也不影响启亮依据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向贾鑫主张返还款项。原告启亮明知该委托事项不具有正当性，仍支付款项试图办理相关事宜，自身也存在过错，因此对其要求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终，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判决贾鑫向启亮返还剩余介绍费28万元，驳回启亮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贾鑫不服，提起上诉，主张其仅为中间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并申请追加案外人为第三人。二审法院认为，贾鑫与启亮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启亮有权依据合同相对性向贾鑫主张权利。案外人并非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二审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叫做花钱托关系找工作的问题了。看起来是熟人之间的委托，实质上触碰了公平就业和社会公共秩序的底线。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和公序良俗，就业录用、编制招考等事项关系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公平，不能通过请托、介绍费、关系运作等方式私下交易。此类约定即便双方自愿，也不能受到法律保护。这个案例当中，法院既依法否定了不正当请托行为的效力，也通过返还规则防止收款方因无效行为不当获利。合同

无效并不等于收取的款项可以据为己有，对于因无效行为取得的财产应依法返还，但双方均有过错的，法院也会根据过错情况对利息、损失等扩张性请求依法审慎处理。法官提醒，求职就业应通过公平、公开、公正的合法渠道进行，切勿轻信有关系、能运作、包办入编等承诺。所谓介绍费、协调费，不仅难以保障结果，还可能引发民事纠纷，甚至其他法律风险。把机会寄托于托关系，最终损害的是自身权益，也侵蚀了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守住合法边界，才是维护个人权益和公共秩序的根本路径。

0: 成语普法，林才苟德。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林才苟德出自《礼记·薛礼上》，意思是面对钱财任意获取，见利忘义。对待钱财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将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纳为己有，不仅会使人丧失廉洁的品质，还会违反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1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最高可能面临无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生活里，我们要经得住诱惑，不要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物。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曹雨墨申请出战。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舜装饰，
7: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8: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 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成语普法，童叟无欺。
7: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童叟无欺出自清代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童是指未成年的孩子，叟是指年老的男人。这个成语通常用来形容商家信誉良好，买卖公平。当今社会，商家也应该做到童叟无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对于消费者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商家讲究信誉，才能长久经营。同样，作为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我们要该维权时就维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王品桥申请出战。
2: 弘扬法治精神。
10: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2: 树立法治观念。
11: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2: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在接下来的法治方面的案例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于软暴力强迫交易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情的详细经过。小李呢，在浙江瑞安工作多年，在2025年3月的一天，他通过短视频刷到了一则瑞安本地某二手手机门店的广告，说呢是该店限时特价出售二手品牌手机，其中就有小李一直想买的一款。在货比三家之后，小李认为这家门店不仅有优惠的价格，还有线下服务的保障，于是联系了网络客服，约好时间准备上门购买。按照约定时间，小李和女朋友一同前往该门店，确认预约信息后，店家很自然地拿出了小李看中的这一款手机。经过检查和试用，小李觉得这部手机确实像广告

要描述的几乎全新，便交了3600元的购机费用，准备带走手机。那出乎意料的是呢，对方收下了小李所交的费用之后，突然说这部手机有信号问题，只能放在家里连接网络才能稳定使用。这个说法让小李有些难以接受，但是想到刚签过合同也交了费用，不想惹麻烦的小李只能自我安慰，就当买了一台只能连 WiFi 使用的手机。然而就在小李做出了让步准备带手机离开的时候，对方又以解除手机锁为由要求小李再交800多元，这让小李十分的为难。见小李不愿交钱，店内几名男性工作人员随即围拢上来，将小李和女友团团围住。就在这个时候，店主的语气开始强硬了，他表示呢，交了的钱退不了，不如加点钱买更好的手机，并开始推销店里其他的高价手机。即便店主推销的手机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是顾虑到女朋友在身边，为了息事宁人，小李最终接受了店主的建议，额外付了3080元，买走了一款价格相对较高的手机。拿着花了将近7000块钱的高价买下的手机回到家，小李始终闷闷不乐。回忆购买手机的过程，小李感觉自己遭遇了欺诈。他第二天回到该手机店，要求退掉手机，遭到对方强硬拒绝。无奈之下，小李报了警。经过警方的调解，小李同意向店家支付部分的费用，手机店主做出退货处理。那么小李和手机店家的纠纷告一段落，但是警方发现这一家名为腾达数码的手机店高频次出现在了最近的出警记录当中。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刘先生，他也是和该店发生纠纷的报警人之一。他向警方陈述自己在店内选中一款手机，并且交纳了定金，随后对方表示手机有问题，建议购买其他款式。刘先生坚决不肯，争执中他报了警，店主才将定金退还。瑞安本地人小王和他的同学也有同样的遭遇，与商家发生矛盾后，小王选择了报警。小王和同学向警方陈述，他们认为该店呢是先诱导消费者交钱，随后再推销店里面比市场价高出很多的手机，存在着欺诈行为。见到小王等人如此陈述，店家连忙主动要求退还已交的费用。复盘了多个相关的出警记录之后，警方前往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了解情况，调查发现关于这家店的市场消费类投诉信息多得惊人。一位投诉过该店的消费者陈先生向警方陈述，他本来呢想买一部市场价7000块钱左右的品牌手机，看到该店广告称只要4000-5000块钱的价格，陈先生到店购买，店家却以刷机和办理分期等为由，让他先后交了多笔费用，最终总共花了14000元，他才将原本看中的手机带回家。梳理了多位消费者购买手机的经历，警方发现该店以网上低价引流的方式吸引消费者来店，随后呢，以固定套路迫使消费者购买大多高出市场价2000-3000元的手机，而消费者哪怕事后察觉到了问题，也会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有效维护自己的权益。掌握了大量的证据之后，警方认为该手机店的工作人员涉嫌强迫交易罪。2025年4月，警方将该手机店和另两家相关门店的负责人抓捕到案。犯罪嫌疑人陈某到案后供述，他在犯罪团伙中负责网络的投流环节，所谓的低价手机都是噱头，只为吸引消费者到店。那嫌疑人呢，会拿出准备好的手机诱导到店消费者付款，只要付款成功，嫌疑人就会威逼利诱消费者，要么被迫选择一款高价手机，要么损失已经缴纳的定金。经查，该团伙累计成交手机1000多部，销售流水达到500万元，非法获利上百万元。2026年4月，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被告人程某等人结伙以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法院分别判处3名主犯有期徒刑3年3个月到3年5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今年大家在看到

到这个扫黑除恶当中啊，其中有一个关于软暴力的行为界定。那么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大概来说一说软暴力的这个行为是怎么样去界定的。早在2019年，两部两高就出台了认定软暴力犯罪的司法意见。那构成软暴力犯罪，就意味着首先嫌疑人有非法的目的。那第二，他可能实施了跟踪、滋扰等心理强制的软暴力行为。第三，形成了心理强制或特定的社会影响。所以呢，所谓的软暴力，它是一种非物理性的伤害，也是一种心理强制。比如说，通过跟踪、滋扰、哄闹或者是威胁、恐吓等方式，让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被迫按照嫌疑人的意愿去做出决定或者是采取行动。另外一方面，软暴力还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隐蔽性，因为它没有直观的暴力行为，没有明显的身体伤害，所以可能会造成司法上认定的疑难。那所以呢，法律上的实施暴力或者是以暴力相威胁，不能够仅仅看他的动作行为表现或者是直接的伤害后果，关键我们还要看他心理上的强制作用。法治滁州，以案普法。如果各位呢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市委网信办一级主任科员杜忠善，来和大家共同介绍加强网络法治工作，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我们先请杜主任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委网信办一级主任科员杜忠善。
1: 欢迎杜主任。首先呢，请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滁州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建章立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市委网信办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网络法治工作，主要是一，加强组织领导，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网络法治相关问题，积极发挥网络综合治理逆流联动工作机制的作用。第二个，加强统筹调度，召开县市区网络法治工作推进会和实施单位网络法治工作推进会，听取网络法治工作的汇报，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强化考核，将网络法治工作纳入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考核。第三个方面是加强理论学习，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学习计划，教育引导全班干部职工深入认识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准确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实质，以法治文化建设为载体，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415、124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网络法治宣传教育。第四是依法科学决策，强化管理，严格落实权责清单、公共服务清单和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严格执行合法性审查制度和法律顾问等制度。
1: 好的，去年以来我们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2: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去年以来我们做的主要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网络普法走深走实，持续打造2+14+30+N 这个系列网络这个普法驿站，构建线上线下普法的矩阵，建设清朗亭城网络普法工作室，创新扫码听书等线上的普法新形式，打造欧阳修、楚小艺等特色普法 IP， 上线楚小美云讲堂普法微宣讲200余期，受众70万人次，常态化开展网信普法七进活动、网络安全周、网络安全海报创意大赛等，编印网络综合治理简报10期，办好网信普法公众号等普法平台，持续开展线上的普法。二是网络生态治理精准长效，印发2026年清朗亭城专项行动工作计划，持续擦亮清朗亭城网络治理品牌，部署开展营造喜庆祥和纯洁网络环境等专项整治进市场，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持证亮牌工作，全市8个县市区和2家市直新闻单位65个公众账号均完成申报，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并应社企专项行动工作指南，加强自媒体管理，输入抖音、微信等自媒体账号7000余个进行线上检测，组织召开3次住建领域自媒体集体约谈会，对滁州大园子看房等30余个违规账号主体进行约谈，配合市市建局、扫黑办等部门开展平台经济乱象扫黑除恶等6项转业领域治理工作。第三方面，我们加强了网络执法，对全市3770个网站开展全覆盖检测，清理涉政错名字118条，处置相关涉企负面网络信息100余条，全年开展执法约谈20次，责令改正30次，关停网站4家，办理行政警告处罚案件2起，督促指导企业 注销网站 ICP 备案46个，下架高风险 APP 156款，坚持以案说法连续4年，便应出注网络执法典型案例，并拍摄成短视频，在美好出注、出注网信、市广播电视台等平台进行展布。
1: 我们知道呢，滁州其实也查处了一批典型的网络违法案件，可不可以为听众们来举个例子呢？
2: 好的，我来介绍一起我们近年查处的几个网络典型案例。去年以来，网信部门警觉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指示要求，联合公安、文旅等网信成员单位共同办理了一大批的网络违法案件。我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去年1月份，有个网名叫天空，网上发文辱骂我们安徽一个企业家常某，还配公开渠道查询该公司信息的这个截图，对企业造成了不良影响。他这个呢也影响了我们出具的营商环境。我们经查，该网名正式身份为崔某，男，35岁，他是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在网上发布辱骂这个常某的信息，最后他被我们网络行政执法部门处以200元罚款，责令其删除该谣言。这类案件的办理也为滁州企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1: 好的，看来确实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很辛苦，当然也很有成效。那么我市的网络法治工作有没有什么困难和不足呢？
2: 我们市委网信办嘛，目前的网络法治工作困难和不足都是存在的。困难嘛，主要是受制于技术这个能力的约束，视频、音频、图像识别和网络直播监管不够精准，监管的这个盲区还存在。第二个是自媒体MCN 机构这个信息掌握的不够精准。第三呢，就是网络执法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网信部门人手比较少，案件办理的也少，执法的这个震慑力还不够强大。
1: 我们最后请杜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方面还有哪些工作安排。
2: 下一步的网信工作呢，我们在网络法治方面还是要坚持这个滁州市委网信办在全省的这个全省领先、全国前列的这个工作目标，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新时代网络法治各项决策部署，提高网络法治的这个工作效能。主要呢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强化技术质网，持续开展线上的监测。我们网信办这个技术监测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根本的一个手段。还要全面监测这个文字、视频、音频、图像、网上的信息，及时发现、处置违法违规的不良信息。第二个呢，是按照省委网信办近期的这个部署，还要持续的联合市场监管、文旅和县市区的网信办，继续开展这个自媒体账号 MCN 机构这个网络平台调查募集，因为这个技术信息如果不全的话，我们这个线上检测就不够准确全面。同时我们还对这些账号进行分类分级来监管。第三个呢，就是还要持续扩大这个网络普法的宣传，持续建设莱岸、蝴蝶公园、普法驿站等一批线上和线下的网络普法阵地，加强网上普法的内容供给，办好优质逐步中国行安徽站的活动。这个活动在10月份组织全国优质网络逐步深入滁州一线，通过他们来展示我们滁州乡村振兴巨大的成就，助力网络逐步生态向上向善，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这个营造良好的氛围。
1: 好的，非常感谢杜主任的精彩分享。 各位听众朋友，网络法治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护航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滁州市委网信办在加强网络法治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如果您有网络法治方面的疑问或需要维权帮助，可以拨打12377热线或向当地网信部门来咨询。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7: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

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我们滁州啊，兰安县与天长市一带呢，有一种地方戏曲被誉为皖东梆子腔——红山戏。它起源于明末清初，由民间说唱香火戏演化而来，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田间地头的草台班子到省级非遗的文化名片，红山戏用300年的时光唱出了皖东大地的乡土乡音。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戏窝子，聆听那高亢激昂的红山腔。红山戏的源头是皖东地区的一种古老说唱艺术香火戏。香火戏本是农村祈福时的神戏，一人手持弹板敲击小锣，说唱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到了明末清初啊，香火戏吸收了北方梆子腔的元素，演化为有完整故事情节、有角色行当分工的地方戏曲，因其唱腔高亢激越，被戏迷们称为皖东梆子腔，又因其发源地临近红山，故名红山戏。红山戏的唱腔以板腔体为主，兼有曲牌体，演唱时真假声结合，有一唱三叹之妙。伴奏乐器以板胡、唢呐、锣鼓为主，风格粗犷，极具乡土气息。红山戏最动人的地方在它的草台上。过去呢，每逢庙会、节庆、丰收，皖东的乡村就会搭起土台子，请来红山戏班子唱3天3夜，打芦花、借漆、修丁香等传统剧目，唱的尽是人间的悲欢离合。锣鼓一响，八方来听，这是红山戏在乡间的号召力。戏台搭好，十里八乡的百姓扶老携幼赶来，老人坐在前排听得入迷，年轻人站在后面跟着哼唱，孩子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这种热闹的场面是乡村文化最生动的样子。红山戏的唱词啊，也非常的有生活气息，大量的使用了皖东的方言土语，亲切直白，朗朗上口。爹亲娘亲不如戏亲，听一回红山戏少生3天气，这些老话啊，至今还在兰安天长的老一辈人中流传。其实红山戏能传承至今啊，离不开一代代艺人的坚守。因为在红山戏的戏窝子兰安县，至今仍有10多位老艺人坚持带徒传艺。他们大多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白天种地打工，晚上聚在一起排练，没有专业的排练厅，就在村头的大树下，没有像样的戏服，就用旧衣裳改造，但对红山戏的热爱从未打折。近年来呢，红山戏也是频频走上更大的舞台，在长三角非遗展演、安徽省地方戏曲汇演等活动中，红山戏的亮相总能引来观众的热烈掌声。在兰安县的非遗进校园活动中，红山戏艺人也走进学校，教孩子们唱红山戏、演红山戏，让这门老腔老调有了新听众。红山戏啊，也不是滁州唯一的戏曲，滁州呢还拥有凤阳花鼓戏、洋剧、芦剧等等省级或者市级非遗项目。在南京都市圈的文化版图上，滁州与扬州、南京等戏曲重镇隔江相望，是安徽地方戏曲的过江传播的第一站。可以说滁州的戏曲家族图谱就是半部江淮戏曲的交流史。300年的红山戏唱的是皖东的乡音，唱的是百姓的悲欢，唱的是乡土的温度。它虽然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明星大腕，却有最质朴的力量，那是土地赋予的，是时光沉淀的。如果你也想来听一声真正的皖东梆子腔，想感受

锣鼓一响，八方来听的热闹，那就来一趟来安或者天长的乡村走一走吧。运气好的话，就能赶上戏台子搭起来的那一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提到狼牙山，所有人最先想到的都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但是很多游客不知道，狼牙山还有很多国家级的核心国宝，是遍布山林的摩崖石刻与古碑。根据狼牙山文物管理处官方建档，狼牙山现存可识别碑刻摩崖题记共计263处，时代从唐代跨越至民国，1200多年从未断代，是整个华东地区存量最大、品级最高山林石刻群体之一。2013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项碑刻入选国家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狼牙山石刻的历史起点定格在唐代大历6年，公元771年，当时的滁州刺史李幼卿开凿狼牙山水，兴建寺院，并在狼牙山东峰崖壁留下了摩崖题刻，这是狼牙山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也是安徽境内罕见的完整唐代摩崖遗存。特别珍贵的是，李幼卿的这一段诗文《全唐诗》并未收录，等于这块山石独家保存了1200多年前滁州山水开发的原始文字记录。从这一刻开始，历代文人官吏、名士高僧登临狼牙题字留痕，开启了狼牙山千年刻石的传统。时光来到北宋，狼牙山碑刻迎来了巅峰时刻，诞生了家喻户晓的欧文苏字《醉翁亭记》碑，这也是狼牙山第一镇山之宝。庆历6年，欧阳修贬守滁州，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文章一出，天下传颂。最初滁州当地官员刻碑留存，因为拓印之人之多，甚至出现四瞻尽节的盛况，足以见证当年的火爆程度。到了北宋元佑6年，距离成文40多年之后，为了永久留存经典，滁州知州特邀苏轼重新书写全文，这就造就了中国文化史上极其罕见的组合：欧阳修撰文，苏东坡手书，一文一字双绝合璧，被后世誉为金石第一佳品。原碑高2米3有余，明代专门修建保宋斋单独珍藏，意为珍藏宋代至宝。可惜历经千年冰火，风化损毁，宋代原碑今仅存残片。我们如今在醉翁亭看到完整的碑体，是后世依据宋代旧拓本复刻复原，最大程度保留了苏体书法原貌。除了欧阳修、苏轼，狼牙山还藏着全国仅此一处的绝世孤品《南宋辛弃疾摩崖题记》。南宋乾道8年，辛弃疾知滁州，彼时久经战乱的滁州民生凋敝，辛弃疾清水安民，整顿地方，短短1年就让滁州经济复苏，百业回暖。乾道癸4年正月，大雪初晴，辛弃疾携友人同游狼牙山，在山崖亲笔题下游历题记。这短短数十个字儿，是目前国内现存唯一一方辛弃疾摩崖石刻。我们平时读他豪迈悲壮的宋词，而在狼牙山，我们能亲眼看见英雄亲手留下的真实笔记，诗词藏家国壮志，石刻留人间行迹，这也是狼牙山石刻无可替代的历史分量。唐宋奠定风骨，明代迎来鼎盛。明代定都南京，滁州为开天首郡，南京太仆寺设驻滁州，大批朝廷文官名士常住于此地，公务之余登顶狼牙，留下海量游记，重修题记，记事碑刻。明代碑刻有两大特色：第一，史料价值极高，完整记录了明代狼牙山四产、亭宇修缮、地方吏治、山水开发的完整脉络，弥补了地方志的细节空白；第二，题材极其难得，其中《狼牙山植木记》是国内古代极少专门记载植树造林、护山绿化的碑刻，古人的生态理念在石头上留存至今。同时，狼牙寺留存的金刚经碑塔，经文与佛塔造型合一，形制精巧，造型独特，是明代石刻艺术的精品代表。进入清代，狼牙山水屡毁屡修，
晚清滁州名儒薛时雨倾尽心力重修醉翁亭，并撰写《重建醉翁亭记》，刻碑留存。这块青碑非常珍贵，文末详细记载了曾国藩、刘铭传等晚清名臣的捐资修缮记录。一方石碑串联起晚清江淮军政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地方史料。今天我们介绍的是263处石刻中品级最高、故事最重、文物价值最高的核心代表。除此之外，丰乐亭片区的苏轼《丰乐亭记》碑、唐代其余摩崖题记、历史僧人题名、民国名人题刻，共同构成了狼牙山完整的石刻矩阵。这些斑驳的崖壁与古碑不是简单的书法观赏品，文字是文学的传承，纪年是历史的底稿，笔记是古人的温度。1200年风雨春秋，山河更迭，纸张会腐朽，书卷会散佚，但石头沉默不朽。从唐代开山大吏李幼卿，到北宋欧苏双绝，再到南宋英雄辛弃疾，一代代名人把足迹、情怀、时代气象永远留在了狼牙山间。如今我们漫步狼牙山，触摸石壁纹路，品读古今碑文，所谓山水文脉，从来不是空洞的赞美，而是这一块块有字的石头，一段段真实的过往。狼牙山碑刻就是刻在江淮大地上的千年史书，无声伫立，岁岁长青，向每一位到访者诉说着滁州跨越千年的风雅与风骨。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文旅，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白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这句歌词是传唱了600年的《凤阳花鼓歌》中的歌词，几乎是中国最广为人知的民间旋律之一。凤阳花鼓又称花鼓、打花鼓，是滁州唯一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与凤阳民歌、凤画并称凤阳三花。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支东方芭蕾，聆听它敲响600年的大地回音。凤阳花鼓起源于明代，与朱元璋的故乡凤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明朝初年啊，凤阳一带百姓因生计所迫，身背花鼓，手持小锣，走南闯北卖艺谋生。身背花鼓走四方的流浪卖艺场景曾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花鼓舞既是凤阳人悲苦岁月的见证，也锻造了凤阳人骨子里的坚韧与乐观。新中国成立后啊，凤阳花鼓从田间地头登上舞台。上世纪50年代，凤阳花鼓艺人参加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一炮而红。表演者边打边舞，边唱边跳的形式被舞蹈界誉为东方芭蕾。2006年，凤阳花鼓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生计的饭碗变成了国家的瑰宝。凤阳花鼓的独特魅力呢，在于打、舞、唱三位一体，表演者一手敲花鼓，一手击小锣，同时载歌载舞，鼓点节奏明快，舞姿轻盈灵动，唱腔婉转悠扬。传统的凤阳花鼓以两人对舞为主，一人敲鼓，一人打锣，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舞蹈动作取材于生活，有凤点头、丹凤朝阳、百鸟朝凤等经典招式，每一个动作都透露着凤阳人特有的刚健与热情。演唱的曲调多为凤阳歌、鲜花调等民间小调，歌词既有固定唱词，也有即兴演唱，内容涵盖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再说到凤阳花鼓的道具也极具特色，花鼓用竹面或木料制成，蒙以羊皮或牛皮，鼓面呢会有凤凰图案。这种小巧轻便的乐，当年被街头艺人背在身上走遍四方，如今已成为凤阳的文化符号。在凤阳呢，花鼓也走进了中小学课堂，成了孩子们课间操的标配。凤阳花鼓舞进校园活动已覆盖全县数十所学校，数千名学生学会了敲花鼓。凤阳花鼓还登上了国际舞台，近年来花鼓舞表演先后赴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等地交流演出，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张名片。为了更好地传承花鼓艺术，凤阳县还建立了花鼓传承基地，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传承人。从田间地头到世界舞台，这支东方芭蕾正在跨越时空，敲出属于新时代的回响。在凤阳，凤阳花鼓与凤阳民歌、凤画并称凤阳三花。凤阳民歌同样入选了国家级非遗名录，其中凤阳歌、鲜花调等曲调是凤阳花鼓演唱的标配，也是中国民歌宝库中的经典。凤画则是省级非遗项目，以蛇头、龟背、九尾十八翅的独特造型著称，被称为东方凤凰。三花之中，花鼓是声，民歌是韵，凤画是形，共同构成了凤阳的文化底色。凤阳花鼓用它的鼓点与歌声记录了一座城市的命运起伏，也见证了一个民族的沧桑巨变。正如一位老艺人所说，只要鼓还在响，凤阳的故事就不会断。如果你想亲眼目睹这支东方芭蕾的舞姿，想聆听那穿越600年的花鼓回响，那就来趟凤阳吧。在花鼓传承基地的排练厅里，在校园的操场上，在节庆的舞台中，那支花鼓从未停歇。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提到全椒美食，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碗霸牛肉。这道香飘江淮300多年的美味，不只是餐桌上的佳肴，更是咱们滁州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着回民聚居地的文化密码，也藏着十几代人的匠心坚守。今天咱们就走进全椒西王镇管坝民族村，聊聊管坝牛肉的制作技艺的前世今生，尝尝这道越嚼越香的老味道。管坝在哪儿？就在全椒县最西部的西王镇，一个青山环抱、绿水环绕的小山乡，也是滁州有名的回民聚居地。这里的回民宰杀加工牛肉的历史往前能追溯到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算下来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老辈人说，早在乾隆年间，管坝的王姓回民就开启了牛肉汤馆，靠一锅卤牛肉养家糊口，招待乡邻。这么多年过去，管坝街上做牛肉生意的还是以3位王姓的回民为主，其中王家龙家已经传到了第11代，是实打实的百年老字号。2008年，管坝牛肉的制作技艺被正式列入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锅传承了几十年的老卤终于有了官方认证，成了咱们滁州非遗美食里的一张金名片。常说好料出好味儿，那么管坝牛肉之所以香得正宗、嚼得带劲，第一步选料就讲究到极致，半点不能马虎。非遗传承人王李庚常说，牛肉好不好先看牛的牙口，管坝牛肉只选6个牙以上的老口子健康水牛，也就是生长多年、肉质紧实的老水牛肉。这种牛的肉脂肪少、纤维密，卤出来不柴不腻，越嚼越香。为啥专挑水牛肉呢？那么本地的水牛长期耕田运动，腿上的腱子肉最为发达，带筋有嚼劲，是卤牛肉的黄金部位。选好牛，宰杀也有规矩，放进血水，这一步特别关键，血放不进，牛肉就会有膻味，影响口感。所以管坝牛肉吃起来只有卤香和肉香，一点膻味都没有。选好肉，接下来的核心呢，就是卤制环节。管坝牛肉的卤制工艺是十几代人摸索出来的独门绝技，总结起来就8个字：老卤为魂，火候为王。先说说这锅秘制老卤，那可是家传宝。每家传承人家里面都藏着一锅家传老卤，王家的老卤已经用了十几代，从不轻易外传。卤汁里除了丁香、桂皮、八角、冰

0: 还有十几位中药材精准配伍，比例全靠老手艺人的经验，多一味少一味，味道都差远了。卤制过程更是功夫活，全程呢是不可以离人的。首先，牛肉洗净切块，放进特制的大铁锅，加入老卤和香料包，先旺火烧开，逼出肉里的杂质和腥味。那么接着呢，文火慢炖，关键是要不停地翻倒，让每一块牛肉均匀入味，不沾锅底。慢炖数小时后，关火浸泡，让卤香彻底渗入肉的肌理里。那么整个过程呢，从选牛、宰杀、清洗到卤制、浸泡，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全手工操作，没有一点捷径。传承人常说，管把牛肉急不得，得用心慢慢熬，熬的是时间，更是匠心。卤好的牛肉颜色红亮油润，切成薄片，纹理清晰，带着淡淡的筋络，放进嘴里，肉质紧实不柴，筋部 Q 弹有力，卤香混合着肉香在嘴里慢慢散开，咸淡刚好，还有一丝回甘，越嚼越有味道。而且管霸牛肉还是天然健康食品，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开袋即食，既能当餐桌上的冷盘硬菜，也能当日常零食，还能作为礼品送给亲朋好友。现在管霸牛肉已经卤制出28个品种，有干切牛肉、卤牛腱、卤牛舌等，畅销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老人小孩都爱吃，是难得的美味与养生兼具的美食。300多年过去，管霸牛肉从最初的回民家常菜变成了滁州非遗美食、皖东特色名片，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坚守。现在的第11代传承人王立根，从小就跟着长辈学做牛肉，一辈子就专注这一件事儿。他不仅坚守传统工艺，还想着把这门手艺传下去，收徒弟教手艺，让更多年轻人了解管霸牛肉的文化和工艺。如今，管霸牛肉已经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形成了皖东第一大牛市，带动了不少村民就业增收。但传承人始终记得，不管产业做得多大，传统工艺不能丢，老味道不能变。一口管霸牛肉浓缩了300年的回民文化，承载了十几代人的匠心坚守。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 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9: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10: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全椒曼岭蕉岭风景线，那么不少本地朋友呢还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走一趟。今天咱们沿着这条51公里的山间廊道，一同走进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全椒段。全椒曼岭是整条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七大段落之一，2021年9月22日正式全线贯通，主线全长51公里，起点设在沪陕高速大树出口，道路由南向北延伸，依次穿过大树、马场、六镇、石沛四个乡镇，串联起36个村民组、4个美丽乡村，沿线布局16处景观节点。在2024年，蕉岭风景线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蕉旅融合发展示范案例，同样它也是长三角热门自驾骑行的精品线路。很多听众好奇江淮分水岭究竟是什么地理概念，简单来说，这条横贯皖东的丘陵山岭是江淮流域和淮河流域的天然分界线，落在山岭南侧的雨水最终汇入长江，山岭北侧的水流则流向淮河，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全椒西部连绵起伏的丘陵风光。按照官方规划，整条蕉岭风景线分为三大主题段落：龙山岭脊体验段、生态田园乐活段、自然山水养心段，一路风景层层递进，风光各有韵味。我们从南线起点大树出发，首先进入龙山岭脊体验段，驶入风景道，很快就能发现地标性的彩虹彩绘路面，沿着山路盘旋上行，抵达龙山主峰娘娘顶。官方测绘数据显示，娘娘顶海拔289.6米，也是这条线路绝佳的观景制高点。站在观景平台放眼远眺，连绵林海铺展向远方，山间风力发电机缓缓转动，田野村落错落铺在丘陵之间，皖东丘陵独有的层次感一览无余。龙山人文底蕴深厚，相传南朝梁武帝曾经游历此地，山中留存饮马泉古迹，泉水常年流淌，自古至今都是路人歇脚取水之地。山林中坐落龙山寺，古名宝公庵，历史悠久，古木参天，环境清幽。龙山脚下建有小镇客厅，展厅集中展销全椒本地特产碧根果。

雏菊、葛根系列农产品都是这片山岭孕育出的物产。沿线专门打造了一条5公里的龙山山脊彩绘公路，也是摄影爱好者喜爱的打卡点位。继续沿着蕉岭风景线向北行驶，我们进入第二段生态田园乐活段。这片区域地势相对平缓，大片田园果园分布在道路两侧，沿线布局悠然自得采摘园、龙山石斛基地、蓝莓花园，一年四季景致各不相同。春日山花漫坡，夏季瓜果成熟，秋日稻田铺金。线路上网红打卡点爱情大道位于六镇镇柴岗村周洼新村，属于十里长山道路北段，总长恰好1314米，谐音一生一世，因此得名。道路两侧高大水杉成林，不少情侣摄影爱好者专程前来拍照打卡。平整开阔的田园道路也非常适合骑行漫游，每年完美山水骑行赛多次把这里选为赛道。穿过田园地带，道路继续向西北延伸，来到整条风景线北段，也就是自然山水养心段，这也是全县山水风光的精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深山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森林公园林木茂盛，富养离子充沛，千年古刹深山寺藏于林海深处，始建于唐代，唐代诗人韦应物在除任职时写下寄全椒山中道士，诗歌描绘的正是深山一带清幽意境。明代吴敬梓常年游历全椒山水，深山也留下了他的足迹。继续前行，风景道直通碧云湖，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黄栗树水库。碧云湖水域面积16.5平方公里，位于安徽省十大水库，作家叶欣游览此地被湖光山色打动，取名碧云湖。一汪碧水镶嵌在群山之间，水质优良，也是全椒重要的饮用水源地。湖畔的黄栗树村有着皖东小徽州的美誉，先后评获中国十大最美乡村，民居依山傍水，村落风貌古朴雅致，登上炮楼山公园观景台可以俯瞰完整碧云湖全景，傍晚落日铺洒湖面，水天一色，景色治愈。一条优秀的风景道不只有山水风光，更承载着红色记忆。蕉岭风景线沿线坐落着周家港烈士陵园，1939年底著名的周家港战斗就在这片群山打响，是皖东抗战史上关键一战。穿行山岭欣赏自然风光之余，不少游客会专程来到陵园回望烽火岁月，绿水青山和红色文脉在这里自然相融。出门游玩，地道乡土美食自然不能错过。整条蕉岭风景线贯穿全蕉西部山乡，沿线农家乐选择丰富，除了家喻户晓的马场羊肉面，碧云湖鱼头汤值得一试，取自库区原生态水域，熬煮之后汤色奶白，鲜味十足。食配马场沿线还能吃到管坝牛肉、山区土鸡、各类山野菜。游玩结束还可以带上苏沪牌、雏菊本地碧根果，把山岭风味带回家。遇上晴好周末，不妨约上家人朋友驱车驶入这条彩虹公路，打开车窗迎接岭上清风，看层叠山峦遍野青绿，沉浸式感受江淮分水岭独有的山水诗意。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秋以落叶向自然致谢，每一片飘零的枯叶都是一句深深的道别。微风轻舞着落叶，云朵在湖面摇曳，感谢秋天赐予我们丰收的硕果。 FM105.4 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微风徐来，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0: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3: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4: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5: 我是季静。
4: 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5: 路况消息在滁州群我们及时提醒发送，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昨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昨天八时，其中心位置呢是距离广东省汕尾市西南方向约45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最低气压是995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昨天白天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三号起呢将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逐渐减弱。
2: 那么受到沙德尔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9月2号和3号，淮河以南有降水，其中二号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4号到7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号到1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气温方面，未来10天全省无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摄氏度。
2: 再来关注到具体的预报情况，9月3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4号到7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8号到10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我们也提醒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9月1号，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新建的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公路，也就是沪宁河铁路高铁是全线铺轨正式启动。
2: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宁河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其自上海市新建上海宝山站，经过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安徽省滁州市、合肥市，接入既有的合肥南站，线路全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16座车站。
1: 9月1号的九时，在合肥市肥东县石塘镇施工现场，首对500米长钢轨在铺轨机牵引之下呢，是缓缓牵出，精准落位。截至目前，该项目路基、桥梁、隧道等线下工程已经基本完成，站房及四电工程正按节点有序推进。本次铺轨施工的启动呢，也标志着沪宁河高铁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
2: 根据皖赣铁路安徽公司相关责任人介绍，为了确保铺轨施工的安全、优质、高效推进，建设团队精心制定了施工方案。本次施工采用了目前国内先进的安全调度管理系统，通过实时远距离监控铺轨机、长轨运输车等设备运行状态，实现管理智能可视、安全自动预警，有效保障了铺轨作业的安全性和精度。与此同时，建设团队还投入了 KSL500 有栅无栅轨道一体式等铺轨机组，提高作业效率。
1: 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后呢，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

0: 通的损毁路段。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淹没路段的 S 直播室。
1: 8月27号，安庆市阳光采购交易服务平台呢是发布了安庆新州长江大桥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服务竞争性磋商公告。
2: 在这份公告当中显示，安庆新州长江大桥是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2020至2035年中明确规划并于2035年前重点推进的过江通道，大桥功能定位为过江特大桥梁。
1: 安庆新州长江大桥线呢是位于距离上游安庆长江大桥约13.5千米，距离下游安庆长江铁路大桥约8.5千米，距离下游池州长江大桥约28千米，线路跨越江心洲新洲乡，全长约11公里，扩算总投资约63.27亿元，工程建安费约47.48亿元。本项目为安庆新洲长江大桥预可性研究报告编制服务。

0: 近期呢，这个民航也是迎来了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没有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了特价机票。记者在旅行平台搜索到了8月31号北京至深圳航班，即使是当日预定的最低票价也只要500块钱左右，北京至上海、成都、杭州均只要约300元。
1: 旅游市场研究人员介绍，暑运的返程高峰并没有推高票价，今年的暑运航司投放运力较大，目前没有明显减少。从需求上看，返程客流主要是学生，属于局部点对点需求，一些高校的开学时间也比较分散，所以从整个市场来看，供需并不紧张，现在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0: 业内人士介绍呢，九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两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的特价机票。那么作为我们市民朋友的话呢，也不妨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哈。这个时候呢，确实是一个捡漏啊，或者是这个出行不是特别火热的一个时间节点。

0: 9月1号的10时0分，那智神星一号遥运载火箭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那么运载火箭全程的是飞行正常，达到了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
1: 那么这是我们安徽造的首枚液氧煤油火箭，它在池州完成了总装测试，1级7台2级1台，共8台苍穹50发动机全部在池州牛头山试车台完成了出厂前的试车。本次首飞不尝试回收，核心目标是验证入轨的能力。
0: 那这个该火箭呢是2级构型，全长52米，星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 LEO运载能力可充分覆盖当前低轨星座组网单次发射5到7吨的主流载荷需求，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呢是不少于25次的。
1: 此次首飞成功完成入轨之后，星河动力将在后续发次的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启一子级进入再次控制和山格陀工作，制动减速及海上陆地定点回收验证，实现子级完整垂直着陆回收，随后火箭将进入高频复用和规模商业化。

0: 轩，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最近正值开学之际，各个班级群家长群也开始活跃起来，骗子呢又盯上学生家长了，来冒充学校老师混入家长群实施诈骗。
2: 前几天有一位聂同学看到群里弹出新的消息，群里的老师发了个通知，说要统一收取教材费，每人158元，还催促大家尽快转账。聂同学没有多想就转账158元。
1: 这个钱刚转过去啊，对方就立刻把聂同学给拉黑了。聂同学这才反应过来自己遇上了骗子，一问同学，好多人都中了招。
2: 你以为只是个别案例，其实在我们安徽也已经发生了多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好，来自于阜阳。近日呢，阜阳的界首一高中，这个骗子呢也是利用高一新生刚分班入校哈，许多家长和老师呢还互相不认识，伺机混入班级的家长群当中。然后呢，他又佯装老师，发布虚假课后服务费的缴费的这样的一个通知。
2: 有不少家长看到了名号老师某某老师的通知，就直接扫了群里的二维码进行缴费，殊不知正中骗子的圈套。
1: 当学生、家长和老师发现是虚假收费信息，紧急发布提醒时，不少家长已经中招，而骗子却已经卷款退群了。受骗家长们意识到被骗，及时报警求助。
2: 接到报警之后，界首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电诈中心迅速启动反诈应急机制，通过大量的工作，民警成功锁定了被骗资金，为学生家长追回了6000多元的被骗资金。
1: 再来看到马鞍山这样的一个案件哈，近日马鞍山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

0: 银塘派出所接到了多位新生家长报警，被所谓的班主任在群里给骗了。
1: 原来呢，家长们应学校通知加入了一个名为某某学校2026届106班加家校交流群的 QQ 群，本以为是一个家校沟通的官方渠道，没想到群里早就混进了内鬼。
0: 这骗子呢，也是盗用班主任头像昵称，连说话语气都模仿的惟妙惟肖，在群里发布官方通知，各位家长请缴纳新生入学体检费、学期保险费，附上了个人收款二维码或者是指定账户，催着大家尽快完成。
1: 眼看着头像和昵称都对得上，语气呢也像那么回事，不少家长放松了警惕，就相继扫码转账了。
0: 那这个直到真正的班主任察觉异常，紧急发出预警，大家才发现上当了。目前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那最近在蚌埠某学校新生班级群里面，一个班主任也突然发布了消息，要求大家缴纳书本费、练习册费、打印费等等，同时附上收款码，艾特了全体家长。
0: 由于对方的 QQ 头像和昵称跟班主任一模一样，不少家长也就没多想，就扫码付款了。
1: 是的，几分钟之后，真正的班主任在群聊消息中发消息说没有此事，家长们才发现被骗，赶紧报警，损失合计3168元。
0: 这个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套路哈，诈骗分子呢就会在社交软件上搜索班级群啊、年级啊，碰上一些入群无需验证或者是群管理不到位的，就很容易蒙混过关进群了。还有的骗子呢会蹲守在校园门口，通过与家长闲聊、套近乎的方式索要家长群、班级群的二维码，或者扫描学校公众号发布的新生群二维码入群。进群后先潜水一段时间，锁定班主任老师的身份，并摸清其活动规律，随后呢就克隆班主任或老师头像和昵称，在班级群发送有关学校收费相关的信息，或者是直接就私信联系家长缴费，从而呢来骗取钱财。
1: 是的，
0: 所以呢在摸清套路之后呢，我们作为家长和老师呢一定要谨记以下几点，稍后我们跟大家详细的来关注和了解。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转身，夏天成了故事；一回眸，秋天成了风景。愿秋风不燥，岁月静好，时光不老，你我都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你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一起赏银杏雨，一起看枫叶海。
3: 在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关注最新

0: 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姬静，
2: 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路况消息欢迎您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的互动，也可以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这个开学期间哈，有些不法分子，比如说网络电信诈骗呢，他就会冒充班主任、冒充老师，甚至是校领导，对吧？就是见缝插针的来群里去扫一番。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解析一下他的套路到底是什么。这个诈骗分子呢，他会在社交软件上哈，就是搜索班级群啊，年级，那就管理不严的呢，可能他就会上当了。那么作为我们家长，作为老师来说的话呢，一定要做好以下几点。那如果你是家长，千万要谨记。第一，首先你要分辨信息的真假。在家长群、班级群里面，家长呢如果收到任何需要扫码或者是交费转账等信息通知时，可以通过电话、微信、视频等方式来核实，不要去急于转账汇款。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请保存好相关证据并及时报警。
2: 第二呢，对于涉及到个人和孩子隐私的信息，尽量避免发在家长群或者其他公开的网络平台，也尽量不要提及孩子具体的姓名、班级等详细信息。
1: 第三，如果有新添加的好友，务必先核实对方的这个身份之后再进行添加。
2: 第四呢，凡是孩子通过手机短信、QQ、微信和以培训班缴费等理由要求转账汇款的，务必先与孩子本人电话沟通或当面核实，以防被骗。
1: 第五呢，是一定要保存好老师电话，接到类似孩子受伤、突发疾病等需要转款的电话或信息时，保持冷静，先联系学校老师或当事人，不要盲目的去汇款。
2: 如果是老师的话呢，更要牢记要加强学校家长群等各个联络群的管理，应该开启入群验证功能，并实行实名制，对每一位入群的成员身份进行审核，避免陌生人随意加入。
1: 第二呢，就是一旦发现身份可疑人员，一定要及时的清除出群。
2: 另外呢，提醒群成员谨慎发言，不乱发乱点链接，谨慎发言，不要轻易向无关的人员和转发群众的重要文件和通知等等。
1: 最后，遇到涉及这个孩子重大问题的时候呢，尽量会通过这个电话或者家长会啊，当面告知的方式来联系家长，避免将孩子隐私信息发到群里。所以作为我们新生家长，尤其是比如说开学上刚刚上幼儿园的，开学刚刚上一年级的，开学刚刚上初中和高中的，这些家长要格外的去注意，骗子往往就会从这些新生家长入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道路交通方面的事故案例。距离这个前一次被查刚刚过去不足半个月，这名头铁司机这下又进去了。
2: 8月21号18时许，王某驾驶一辆小型轿车抵达了合肥新桥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合肥机场交警在开展例行检查时，发现他的车逾期没有审验，而且驾驶人无法提供有效的驾驶证件和交强险的保单。
1: 那么这个经过进一步的核查呢，交警吃惊的发现，今年5月8号，驾驶人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淮南交警处以罚款1500元、驾驶证一次性72分，并暂扣6个月。8月10号，驾驶人因为驾驶证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被淮南交警予以处罚。时隔11天啊，驾驶人仍然是心存侥幸，再次因为无证驾驶被查了。
2: 最终，交警依法对驾驶人无证驾驶、车辆逾期、

0: 未审验和交强险脱保三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7分，行政拘留15日。
1: 提醒大家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3条，对登记后上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根据车辆用途、载客载货数量、使用年限等不同情况，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对提供机动车驾驶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单的，那么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呢，应当予以检验。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对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发给检验合格标志。
0: 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的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1: 第99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0: 第一条就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
1: 这个无证危害是非常之多哈，首先是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无证驾驶人员往往呢缺乏交通安全意识，特别是在城区人流量较多的复杂路况之下，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0: 另外，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事故损害赔偿依法由驾驶员本人承担，
1: 更容易构成交通肇事罪。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呢，负事故全部或者是主要责任，且重伤一人以上，就要构成交通肇事罪了。
0: 安徽交警提醒，无证驾驶隐患重重，请广大驾驶人自觉按期年检，足额投保交强险，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0: 近日，宣城交警接到了群众的举报，称一辆大货车压黄实线，强行变道超车，险些酿成事故。
1: 在行车记录仪显示的视频显示呢，事发路段车辆较少，视频车辆在正常行驶，对向车道一辆红色的货车越过道路中心的黄色实线，正在超越前方同向行驶的大货车。
0: 视频拍的是清清楚楚哈。接到群众反映过后呢，交警立即展开了调查，通过核实视频与车辆信息，迅速锁定违法驾驶人。
1: 经查，驾驶人当天驾车经过了 S346 潭祭坛快速通道时，觉得自己驾驶技术过硬，就贸然越过中心黄实线超车，忽视了交通安全。
0: 这个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交警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份。
1: 是的，那么叫道路交通标线，它引导和规范着交通参与者的出行行为，是确保交通安全的重要保障。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点。
0: 这个白色虚线和实线哈，它的作用呢是分隔同向行驶的车道，可以进行越线变道等操作，而白色实线呢是不允许越线行驶的，常常作为白色虚线的延长线，在交叉路口前出现，或者呢是分隔路边的停车区域。
1: 那么黄色的实线它主要是来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的，一般会画在马路正中间，有双黄线和单黄线两种，不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都是禁止车辆跨越压线行驶、超车或者掉头。
0: 那这个当道路中间呢是白色虚实线的时候呢，车辆是可以从虚线的一侧的车道变道进入实线一侧的车道，但是不能从实线一侧的车道进入虚线一侧的车道。
1: 那么当道路中间为黄色虚线时，虚线一侧在对面车道无车或者保证安全前提下可以掉头或转弯，而画实线一侧的车辆则不允许压线或者跨越。
0: 注意哈，即使在允许变更车道的情况之下，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也要注意，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
1: 广大的驾驶人，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遇到以下几种情况千万不要超车。
0: 禁止超车的点一共有四个方面，第一呢是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第二呢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的，第三前车是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第四呢就是行经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

0: 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北京时间的16:33，我们再次通过电波来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那么您在出行过程当中呢遇到的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来互动和交流。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稍后我们再见。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1: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0: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2: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
3: 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4: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0: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天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秋以落叶向自然致谢，每一片飘零的枯叶都是一句深深的道别。微风轻舞着落叶，云朵在湖面摇曳，感谢秋天赐予我们丰收的硕果。 FM 105.4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微风徐来，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0: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1: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2: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3: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两次。
4: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三次。
5: 您的消费为零元，
0: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6: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7: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8: 我是寂静。
0: 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大家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
8: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发送，更多参与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是守护出行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呢，在路面执行当中啊，交警却遇到了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
1: 是的，最近在安徽的淮南，有一位骑着电动车的大妈被交警拦了下来，把她的头盔取下一看，竟然是游戏仿真道具三级头。
0: 哎呦我的天哪！大妈随后表示，这个是家里的小孙子的头盔。交警呢对其进行了现场教育，他说呢，这是游戏道具，没有任何防护功能哈，上路应该佩戴正规的电动车头盔。
1: 是的，不戴头盔的借口是花样百出。在北京的一处路口，交警一上午就接连的拦下三位没有戴头盔的骑行人员，面对检查，几人的理由都离谱。他说我刚植完发，还有说刚洗完头的，还有嫌天气太热的。
0: 对于这些五花八门的理由，交警严肃提醒，安全没有例外，上路骑行必须要戴头盔。
1: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3条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驾驶人和搭载人应当按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
0: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40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22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5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正确的佩戴头盔可以降低79%的严重脑损伤的风险。
0: 那如何选购安全头盔呢？安全头盔种类很多啊，有全盔、3/4盔、接面盔和半盔等等。
1: 选购头盔要认准 3C 认证，不要使用工地安全帽、运动头盔去代替电动自行车或者摩托车的专用头盔。记住以下5点：
0: 第一，看认证。认准执行标准 GB811-2022 和 3C 标志。
1: 第二呢是看标识，要选择 A 类或者是 B 类头盔，拒绝35产品。
0: 第三就查查结构哈，重点检查它的壳体、缓冲层和佩戴装置。
1: 第四呢一定要试着去佩戴，这个系带子呢要以能插入一根手指为宜，头盔不晃动，没有压迫感。如果配有护目镜，那么选择透光性能更好的透明镜片。
0: 第五要保安全，锁扣需要能够在30秒内脱手打开，以防紧急情况下无法解脱。
1: 如何正确的佩戴头盔？首先你要保持头盔水平佩戴，不能够前仰后翘，而且帽檐和眉眼要预留两指的宽度。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头盔调节带的交叉点应当在耳下1指的位置。那随后就是要拉紧束带，紧贴下颚，再晃晃头，如果基本不松动，就可以判定调整到了一个最佳的位置了。
1: 如果是骑这个戴着眼镜骑车的人群呢，还要注意不要选择太大的头盔，头盔过大会在行驶转弯时颠簸发生晃动，带动眼镜晃动影响视线。
0: 第二就是戴半盔的时候呢，眼镜腿应当放在绑带的外面，这样做呢，意外摔倒时眼镜会甩出去，而不是碎在眼睛眼前造成伤害。最好呢选有眼镜槽的3/4盔和全盔，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1: 交警部门也提醒，驾驶电动车出行必须要佩戴安全头盔，千万不要因为怕麻烦或影响美观而丢掉这个生命的防护屏障，切勿舍小亏而吃大亏了。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定远县关于开展城区交通秩序专项整治的这样的一个通告哈。近年来，随着定远县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部分车辆随意占压盲道、人行横道，堵塞消防通道和小区出入口，不仅影响市容秩序，也给道路交通安全和应急救援带来不容忽视的隐患。
1: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城区静态交通秩序，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有序，提升城市文明形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县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研究决定，自即日起在县城城区范围内常态化的开展机动车、非机动车违法停车专项整治行动。在此呢，面向全体车主驾驶人发出如下倡议和提醒。
0: 第一呢，是守法停放，做到入位同向有序，请将车辆有序停放在正规停车场或者是已施化的车停车泊位内，做到按位停放、顺向停放，车头朝向统一，严禁压线跨位、逆向停放以及一车占多个泊位。临时上下客请选择不影响道路通行的地点，做到人不离车，即停即走。
1: 第二是规范停放。

0: 避开禁停区域，机动车、非机动车严禁在以下区域违法停放：第一，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盲道、消防通道、小区出入口、急救通道、公交站台、交叉路口、网状线区域；第二，学校、医院、商超、农贸市场周边禁停路段；
1: 第三呢，是这个配合执法，共护道路通行有序。那么在整治期间呢，执法部门将会采取路面巡查加群众举报相结合的方式，对违法停车行为依法取证处置，对妨碍通行、占用消防通道且拒不驶离以及长期侵占公共道路的无主车辆、报废车和僵尸车等情形将依法拖移清理并予以相应处罚。也希望广大驾驶人理解支持城市管理工作，积极配合现场执法。
0: 第四是倡导文明出行，破解出行难题。倡导短途出行优先选择步行、骑行公共交通工具，驾车出行请提前规划停车位置，减少道路无效的绕行。沿街商户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严禁私设地锁、私占公共车位，共同守护好有限的公共停车资源。
1: 这个车主朋友们，这个规范停车一小步哈，城市文明一大步。城区道路畅通有序，离不开每一位驾驶人的自觉自律与积极配合，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停车停文明车，走畅通路，携手共建宜居有序的城市家园。好，这是我们关注到来自于定远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定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以及定远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发布的这样的一个通告哈，也是告全县的这个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北京时间的16:50，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Hello， 17: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今天一路畅通，晚高峰又开始了。
1: 来，这个时间点呢，各位啊，相信有的朋友已经下班了哈，行驶在下班路上，发现了路况，第一时间艾特我们。最近我发现这个天黑的好像挺快的。
0: 哎呀，毕竟已经立秋之后了。
1: 哎。
0: 然后呢，这两天的温度也有所下降。这两天呢，本身白天就有一些阴沉，就是太有偶尔出了点的太阳，然后
1: 偶尔还会飘一些那个毛毛雨。
0: 对，然后那个厚的云层就遮蔽过去了。所以呢，这两天的话呢，温度是在下降的啊，呈一个下降趋势，但是没有很快速。雨呢，好像是局部地区会不定时的有一些降雨。
1: 对。这个天呢，其实特别适合锻炼哈。我最近又在拟定一些新的计划，就比如说锻炼这一块哈。我准备这个，马上挑个时间，天天爬山。
0: 就今天就可以啊。
1: 今天有事儿。
0: 明天呢？
1: 明天再说。
0: 哎，我觉得对，过再讲。
1: 到时候再看吧，反正。
0: 不知道，慢慢规划啊。对。这两天确实秋季也适合运动，还有。春季春秋嘛，这温度都是比较适宜的，在室外也没有那么晒，室内也是 OK 的。你别讲啊，因为我三伏天的时候也有在同一个场景下锻炼，我这两天都有点觉得冷。
1: 哦，的确，我今天也感觉到冷了，真的是有点那小哆嗦，因为我骑电动车嘛，我穿短袖。
0: 你刚到狮子啊，哆嗦了一下。
1: 不自觉的啊、反正就
0: 不是外力，就是冷，
1: 就是冷嘛。但是骑一会儿呢，适应了就行啊。行，反正这个天呢，大家可以骑车的朋友备件衣服。
0: 是，今天、孩子们正常了，反正上课哈。
1: 对，
0: 各位呢，在路上遇到任何路况信息，在学校门口的路段，可以第一时间的来告知我们。
1: 另外呢，今天晚上不知道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可以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话题投稿。

0: 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巴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

0: 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2: 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老明光明旅也独家冠名播出。那么这个时间点，各位可以继续来参与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哪些城市值得再去一次？
3: 是，大家来说说吧，还有没有那种你去了一次你觉得可以了，差不多了，反正下一次应该有可能，因为距离远，
2: 有，
3: 或者因为你觉得还好，就不会特地再来。比如说，
2: 应该也有，
3: 肯定有。就是一时半会不能突然的把所有去过的城市想到。
2: 嗯，
3: 我再看看我这地图哈，我现在刚点亮的那个是直辖市。
2: 哦，
3: 哎，重庆是我这是暗的还是亮的？反正我去过重庆，可能当时还没有在用这个
2: 软件。
3: 对，高德，然后就也是比较早了。然后那个港澳台其实它也只点亮了香港。
2: 哦，
3: 就今年去了一下。但是这三个地方呢，我都会觉得还想要再去一次，
2: 去一次，
3: 就是对，这各有各的好玩的点。
2: 哦，
3: 台湾我也是很多年前去过，那个时候我还很小，没有什么记录，拍照片啊什么的，也不会有那种这个发布在哪里，然后导致这个照片不见了。
2: 嗯，
3: 我的记忆就消失了蛮多。
2: 没事，这偶尔呢要回忆回忆啊，便于我们更好的去记录它。还有刚才你提到重庆你去过哈，有位朋友也说到说那重庆啊还想去，为什么呢？因为说那很便宜东西哈，就吃的东西，是吧？
3: 不记得了，
2: 吃一份火锅大概多少钱
3: 也不记得了。
2: 哦，
3: 嗯，
2: 来，有朋友，
3: 反正我是对他
2: 们
3: 的道路确实是有一些记忆的。
2: 嗯，
3: 一直上坡，然后各种
2: 拐，
3: 对，
2: 哦，
3: 然后那个坐车很容易晕车，这是真的。
2: 对，好好想一想，然后看到风起云游说什么万岁山，开封的万岁山啊，去过河南的万岁山。
3: 哦，
2: 嗯，上次我们说旅游话题的时候，好像有朋友也给我们说到这个万岁山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一张票可以玩三天。
3: 就是觉得超值，是不是？
2: 有可能吧。
3: 然后呢，看到那个山海说威海。
2: 哦，
3: 威海我没去过。
2: 我也没去过。
3: 对，
2: 但刚上次我记得有朋友说到那个地方有一艘那个搁浅的船嘛。还有那边的海说特别的干净。
3: 对，然后还说成都。成都我也是很多年前大学还没毕业。
2: 哦，那去的比较早。
3: 对的时候。
2: 比赵雷还早。
3: 赵
2: 雷说你去过之后我才写的那首歌。
3: 对。然后但是现在有朋友在成都，可是依旧一直没去过。然后
2: 成都好吃的也多啊，对吧？
3: 当年我就只能记得串串比火锅好吃。我当时给我的这个印象。
2: 后来好多城市都有了串串。
3: 对，然后那个 Taps 的少爷说厦门。我厦门也是好多年前去过的大学。
2: 我是2015年去的厦门。当时呢去的时候说真的还挺惊艳的哈。就是你可以
3: 海边城市啊，
2: 在那个
3: 骑车，
2: 骑自行车，然后走在那个
3: 吹海风。
2: 对，吹海风，然后到那个厦门大学后门那个地方，它正好是一片海滩。当时开了眼界，我说哇，这个大学好。
3: 别人大学的情人坡是海滩。
2: 是海滩。
3: 情人滩。
2: 太浪漫了。
3: 嗯。
2: 弄不好你花点时间还能弄点小海鲜。对。
3: 确实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就会感受到

0: 们日常的事情，他会风俗习惯或者风土人情都是不一样的。
1: 哦，包括呢，上次去那个厦门，
0: 嗯，
1: 是曾厝垵
0: 、
1: 对吧？那个地方、里面有一家猫咖，那时候好像还没有什么猫咖，就挺好奇的，特意到这个地方去打卡。

0: 好多猫咪哈、嗯、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发现全国各地都有了猫咖。
1: 嗯，是现在的话、嗯、基本上好像各个地方没有什么壁垒了。行业的壁垒也没有，开店的壁垒好像也没有，美食的壁垒也基本上没有，除非那些不好运输的。只有这些了。
0: 看到这位朋友啊，句号说那个城南下雨了没？
1: 明荣医院他说从城南到城北一滴都没有。
0: 哦，
1: 他说滁州好啊，滁州好啊，值得来。那是的呀，在这生活30年了。
0: 对啊。然后刚才看到这个英语辅导也说到了、刚从吴越回来都没有下雨。好的好的。
1: 大紫蛙说我还想去长沙武汉。
0: 哦，
1: 好多好多吃的，吃不够。
0: 长沙武汉，
1: 长沙我去过2次，武汉我1次都没去过。
0: 这两个地方我都没有去过。
1: 武汉算比长沙近的。
0: 但是你说我们附近的一些这个美食有名的地方去的比较多的，奔波，还有徐州。
1: 徐州我也是大学的时候去的了，也好多年没去了。淄博也没去过，反正。
0: 然后山草说了一个花江，
1: 花江在哪里啊？
0: 哦，不知道，这个没去过哈。
1: 是，
0: 他说那个明湖没有下雨。
1: 武汉热干面的确好掐，他说的。
0: 好吃好吃。
1: 对，按在西安我也没去过，好多朋友都说西安特别好吃，你不是去过吗？
0: 西安的确美食是值得期待的。羊肉泡馍名不虚传啊，但是它有很多很多店都在做这个羊肉泡馍嘛，你可以去做一个攻略，选择那个经典的几家啊。
1: 你要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上周末是上周末吧？我朋友还是上上周末我忘记了，他给了我一袋他从西安带回来的，就那两袋那种羊肉泡馍牛肉泡馍，就是那种素食你知道吧。
0: 明白。
1: 里面几乎呢没有这个肉。
0: 哦，
1: 但是那个馍
0: 啊、
1: 真的不错，就是很简单的做法。水烧开，这个馍倒进去，然后
0: 泡一泡、
1: 然后不是就把它煮开。煮开了你再倒那个调料什么的，那个肉啊，拢共啊，是我小拇指甲盖这么大小，估计2-3块。
0: 哦，能看到还不错。
1: 有他特地一个袋子装着的呢。
0: 对，所以你要到现场去体验一下，那个肉特别多。
1: 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虽然那肉不多，
0: 味道，
1: 但它的味道和它那个面的梗啾，我就觉得我是喜欢的了。
0: 值得一去。
1: 而且他那个素食的做法也非常简单，就我没有想到他那么方便。因为我不太买这种素食。
0: 对，还有你到西安那么多历史文化的打卡点啊，真的是应接不暇。到现场去啊，
1: 是，
0: 可以做个攻略。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山草说啊，贵州省安顺市花江县啊，山草之前是不是在这个城市工作过？是不是之前提到过这个地方？
1: 贵州也是我想去的地方。
0: 他说那个曾经世界的第一高桥花江大桥就在花江。对，
1: 属于苗族，布依族，
0: 自治州，
1: 很有特色，少数民族听起来就是会让我们觉得，有不一样的服饰，
0: 对，
1: 有不一样的风俗，有不一样的美食，
0: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然后看到低调小傻说黄山值得去很多次哈，黄山市他感觉不太值得去，
1: 就是黄山它是特色，大家都知道哈，去爬山嘛，然后呢去。挑战它这个山峰也比较高，但黄山市区可能各位就觉得跟普通城市它是一样的。
0: 对，其实黄山市有很多这个小饭店啊，值得打卡，
1: 也好吃，
0: 值得打卡。
1: 城西老街可能你去了也会觉得跟别的城市的这种商业街，旅游商业街差不多。
0: 对，
1: 但是呢，它的确有它的特色哈。
0: 那么各位啊，继续来进行留言。这个时间点想问一下大家。各大学校门口放学的一个情况，有没有造成拥堵？哪些路段啊不太好走，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几座桥的情况，昨天晚上清流桥好像出现了这个短暂的拥堵，对吧？我们及时关注路况的变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有奖互动环节，给大家送出的是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想获得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进行答题。
1: 好，我们今天依旧猜一首歌哈，
0: 直接给大家读歌词。
1: 对的，这首歌以熟悉的朋友，这歌词第一句应该就很熟。
0: 但有的时候呢，也得反应反应。
1: 因为它这个我们用普通话读。
0: 哦，
1: 对。
0: 哦，看来还不是普通话版本的。
1: 就粤语版本嘛。
0: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
1: 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
0: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
1: 过完以后音讯。

0: 格局，
1: 差不多了吧？感觉好难啊！
0: 那
2: 感觉甚至一点都没有听过。
0: 有哎，我觉得听过呀。
2: 哦，
0: 就是一弯月，小提琴，啊。
2: 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
0: 琴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
2: 为何只是失望，甜蜜我的空虚？
0: 这晚夜没有吻别。
2: 好，可以了。
0: 这已经很。对吧？
2: 考验大家了啊！
0: 对，
2: 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4: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

0: 都抛在风里，
1: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目前没有收到这个学校门口拥堵的一个情况啊，应该都是有条不紊的啊。
1: 对，各位如果说在路上的话，学校门口路段有一些堵车，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我们也告知各位朋友，如果不接孩子的话呢，这个点可以选择从旁边啊绕一绕。
0: 是，
1: 这样可能会更快的回到家哈。
0: 对，080发来了一段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应该是在杭州北路，什么情况啊？没太看懂，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哈。
1: 是的
0: 啊。
1: 然后看到那个山草说了，没有在那边工作过，之前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去贵州玩
0: 哦，
1: 没有目的，误打误撞去了那，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0: 我的天啊，
1: 这种很爽哎，就是没有定计划，
0: 嗯，
1: 你走到哪儿就到哪儿，然后你就发现了这个地方，哇，比我定计划的话可能去的还要符合我的心意，
0: 沿途全是意外的惊喜。
1: 对，因为定了计划你就知道你的目的地是什么样。
0: 这个我说真的哈，我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就大概定到我要去什么地方啊，然后随便走。
1: 确实，
0: 但有的时候你得碰运气啊，运气还是不错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曼发来了一段一张图片哈，这应该是
1: 看什么表演吗？
0: 哇，好多人啊，
1: 在一个剧院里嘛，室内的表演，
0: 好看好看啊。
1: 这种表演的话一定是在现场更震撼。
0: 对，看到只为遇见你这位朋友说啊，出租车撞到了路边的电动车，这是在什么地方？白云门口，这个非机动车道上，
1: 好的，非机动车道啊，注意避让啊，这个时间点呢，各位可以继续来聊聊今天晚上的话题，同时呢，
0: 看到
1: 我们看
0: 顾梦，这是
1: 下班路上，天气很阴沉啊，
0: 对啊，这有可能有下雨的迹象啊，
1: 跟心情形成了反差，
0: 下班是快乐的。
1: 那
0: 杰仔说了，那得是重庆啊，火锅越吃越好吃啊，上坡路很多，随时在减肥。
1: 那就到重庆想吃的话呢，就步行呗，这不一边吃一边减，
0: 这也可以啊，这也行，
1: 热量摄入为零，
0: 差不多
1: 抵消。
0: 重庆，来，我们关注一下老朋友新拿点当吧。
1: 对的啊，各位呢可以继续来留言，同时呢我们也说说看，关注到一些自己的金饰银饰的朋友首饰啊，想要以旧换新的都可以找到新拿点当了。可以关注新达黄金小程序，有百万的款式任你挑选，不管是金饰还是银饰啊，都可以线上选线下提，
0: 支持复检假一罚十，7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无忧旧金换新金。另外呢，在生活中工作中遇到资金周转难问题，都可以找到信达典当，像车辆质押啊，房产抵押啊，都可以去了解咨询一下，直接拨打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除皱，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6: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7: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6: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7: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6: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7: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6: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顾梦跟我们说到，花园路下川桥进城方向右侧车道，有一辆车可能是坏了啊，支了三脚架，过路的车辆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的，好的，那么大家及时的给我们发送你所在路段的一些通行情况，我们也告知所有的朋友啊。同时今天晚上来自于我们车友 GT 给我们发来哪些城市值得再去一次。
0: 小曼刚才跟我们说桂林嘛，然后去看了演出，你看到我们的演出观众席上面垂下来那个
1: 上面
0: 帷幔一样，
1: 我本来对以为是个曼联，然后就是它的装饰，大家都抬头看，我以为上面是会飘出来什么一些这个演绎，结果呢那上面挂着的是米粉。
0: 哦，他说特别震撼啊，
1: 是吧？
0: 哎，类似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哈。
1: 你说挂
0: 面，全椒马场羊肉面，
1: 来来阿苏糖，
0: 也行，
1: 容易有粉抖落，
0: 吊着也行，
1: 雏菊
0: 也可以啊，
1: 对啊，
0: 还有什么苏虎牌？
1: 越讲越不知道怎么实行啊！刚刚那个食神说了，泉州为什么值得去
0: 啊？
1: 泉州半城烟火半城仙
0: 哦，
1: 众神的人间办事处啊，然后妈祖文化的起源，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好吃东西真不少，这个绝了，历史文化直接的囊括了，然后好吃的他开始介绍了，
0: 姜母鸭，牛肉羹，咖喱牛排香味啊，到处都能见这个土笋冻。哦，这个我们看过哈，
1: 对，
0: 还有面线糊，没吃过，花生汤，哦，花生还能做汤呢，
1: 啊，对对对，这个我知道，我看到过，
0: 是里面直接放花生吗？还是？
1: 不是，它具体什么样我没吃过嘛，外卖上看到的，我看到这个花生汤，有很多家都有啊，
0: 芋泥饼，四果汤，
1: 对，这个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特别是那个芋泥饼，我很想吃的。四果汤也是，沙爹面，卤面，肉粽，对，那肉粽也是很有名。
0: 哦，还要加那个花生酱，吃肉粽一定要加花生酱，他说的。
1: 哎呦，还有很多寺庙啊，还有这个浓浓的烟火气啊。
0: 我的天，这听了之后啊，我就感觉
1: 管去管去
0: 点菜啊，
1: 管去管去。
0: 那花生汤我挺好奇的，然后霸道总裁说了，马上要下雨了呀，打雷了，赶紧回家收衣服，外面天变黑了。
1: 好，
0: 天变黑有可能也是跟那个时间有关，但是的确外面这个
1: 雾霾密布，这两天都是阴沉，对对对。然后我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哎，看到开心一家人，
0: 哎，语音，
2: 杭兰赵爽，小周末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来报个路况，本初林快通上滁州大道，北京凤阳路，再上楼盘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新盛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现在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
0: 好的，收到，非常感谢哈。开心一家人也可以来参与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哪些城市你觉得还值得再去一次？
1: 我刚刚突然想到，我也给大家推荐过，潮汕，
0: 哦，潮
1: 汕头，潮州，哇，那是真的好吃。反正就是因为你说那个潮汕牛肉火锅这儿有没有？有，带你去吃了。反正我是当时给我的感受啊，非常好吃的。不仅仅是那个潮汕牛肉，还有生腌啊，一些海鲜啊等等。
0: 哎呦，
1: 这好吃的啊，我是这么记得的。
0: 这就纠结了，刚定了泉州，又说了潮汕。
1: 那还有那个啦，泉州我没去过，潮汕我是真推荐。还有那个福州我也去过。
0: 哦，哎，潮汕好玩的地方多吗？你上次去有没有？
1: 也有一些商业街区，还蛮大的。
0: 刚才我就搜了一下是泉州的美食啊，说有什么水门果仔面线糊，
1: 对，有面线糊这些东西，
0: 它是海鲜大骨汤，
1: 对，
0: 做的汤底，而加上那个腊肉啊，还有油条，哇，这感觉有点像那个撒汤，
1: 味道不一样，因为它有海鲜嘛，
0: 里面还有那个什么腰子啊，腰花这些东西，
1: 是的，这个是属于反正跟我们这儿的常见美食不太一样啊。我刚刚不是刚我们说的那是福建省，我只去过福州，还有那个厦门我也去过。还有什么，就是我通过高德地图突然发现，我有好多压根都没去过的，甘肃省是一个地方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
1: 然后这个 广西壮族自治区也是一个地方没去过。哎、
0: 哦，
1: 但是这里有以前我们同事的老家柳州，
0: 螺蛳粉。
1: 哎，对，然后还有这个、哦、刚刚他们说的桂林嘛，还有那个崇左，我有关注到这里有的一些酒店很美。贵州也是想去，一直都没去过，
0: 是吧？
1: 哪儿哪儿都没去过。还有一个离我们最近的
0: 啊、
1: 哦，河南，我是一个地方没去过。
0: 有机会，有机会。
1: 河南你应该去过吧？
0: 没有，还真没有。
1: 河南这么近，开车自驾你没有想去过哈？
0: 但我想去过自驾。
1: 嗯，
0: 上次不是说到那个胖东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有很多朋友说要去，然后我就做了一个
1: 洛阳，你不是去过吗？
0: 攻略嘛，洛阳没有去啊。
1: 哦，你没去啊？
0: 啊，是同样也是十三朝古都嘛。
1: 嗯，
0: 然后去过西安之后，就对洛阳呢非常感兴趣。
1: 对，
0: 然后一直没有时间。
1: 是、
0: 啊、
1: 黑龙江省我也是没去过。
0: 嗯，
1: 哈尔滨啊，齐齐哈尔啊，反正都没去过。
0: 有机会，有机会。
1: 湖北我也是一个地方没去过。
0: 湖南倒是去过了啊。
1: 湖南对，湖北你去过吗？
0: 没有。
1: 黄石、武汉。
0: 你看我们多少地方没去过？
1: 好多哎。
0: 但是每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哈。
1: 嗯。
0: 哎，仿佛就像去过一样，大家会给我们看一些视频，嗯、对吧？
1: 吉林省我也是一个地方没去过。
0: 嗯。
1: 哎呦，这是有不少是没去过。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回答这样的话题有，
1: 辽宁也没有。内蒙古也没有，宁夏也没有，青海也没有，山东有，小时候去过。
0: 大连你们不是去过了吗？
1: 对啊，小时候去过嘛。
0: 哦、
1: 大连也对，蛮久之前。哦，对，山东济南也去过，日照也去过，青岛也去过。
0: 嗯，食神又跟我们说到了，说那个面线糊啊，要加腊肉卤大肠，然后再配那个油条，花生汤呢甜口的也能配油条，有点像那个。
1: 嗯，
0: 豆浆油条对吧？
1: 哎呀，我刚准备说怎么这么会吃、啊嗯，你看看他的微信名，食神，
0: 唐牛，
1: 你就专业的。
0: 嗯，
1: 下次聊吃的话题的时候，您多多发言。
0: 对，我说我听的都有点饿了哈，马上我来搜索一下花生汤具体是什么样的。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晚上啊，虽然说是一个回忆城市的话题，对吧？但是呢，到最后我发现美食占了重点。
1: 哎，确实，因为你去到一座城市，你不免的一日三餐。你除了看景点之外，你有可能会发现这边有特别特别多的美食。超过一日三餐你所需量。
0: 对，刚才那个时辰给我们说明了一下，说那个不是腊肉啊，是醋肉。
1: 醋肉啊，
0: 可以理解为蒜香味带点酸的
1: 小
0: 酥
1: 肉，
0: 加在那个面线汤里面。
1: 你这描述的有点过于细致，
0: 真的有点受不了。
1: 对，一这么细致呢，这画面感就出来了。还好还好啊，这个时间点大部分朋友都往家赶了，或者去聚餐了，马上我们也可以回家吃晚饭啊。
0: 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预报呢，是阴天啊。
1: 对，跟今天的温度差不多啊，20到28度。那么明天我们晚上不见不散喽。
0: 到时候再见，路上行车注意安全，明天见。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坐上时光机，一起来到80年代，聆听那个年代的美好音乐，怀旧经典。你知道拥有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大海》。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随后飞碟唱片的老板让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曲，但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就找来了其中一起做编曲的音乐人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首歌曲由许常德作词，尤鸿明作曲，收录在裘海正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之后呢，尤鸿明也是用自己的感情表达了、演绎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尤克里林的《少年游》，也是一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尤克里林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少年游》当中。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曲是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华语好歌。那外滩十八号由袁成杰和戚薇演唱，也是为他们俩量身打造的。制作团队研究了两位歌手的音色特点，并融入方言 R&B， 比如说上海话、四川话，增强了特色。制作人是晴天和胡海泉，通过多轨人声叠加和电子音效营造了声场效果，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也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题曲。歌曲融合了 rap、 上海话等多元音乐元素，展现了都市情感中的迷茫与失落。

2006年黄丽玲发行歌曲《失恋无罪》，同名专辑中的首播主打歌，是为了鼓励好友走出失恋阴影而创作的。她也为此经历了上百次配唱，最终是以低沉性感的嗓音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情感。这张专辑也将它定位为天生歌姬，主打流行风格，旨在打造兼具亮度与力量的独特声线。

2011年，林俊杰发行专辑《学不会》，同名主打歌表达的是关于爱情，我们永远都是新手的主题，融合了流行音乐风格。歌曲创作于林俊杰情感低谷期，他通过歌曲也反思自己在感情中的无力感与过度投入的伤害。歌词融入了对初恋的怀念以及无法改变的经历，展现了他在感情中的笨拙与自我保护意识。唱腔上首次采用了宣泄式的唱腔，保留了录音时的呼吸声和情绪尾声，增强了情感张力。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华语好歌。姜育成2010年发行第二张专辑《练习》，第二波主打歌叫做《最后一夜》。歌曲是以离别与不舍为主题，采用呢喃的曲调，表达了失恋后仍然努力完成两人约定的情感。创作团队通过大量吸收国内外流行音乐元素，结合姜育成的演唱风格，最终呈现了兼具抒情与力量的作品。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2: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和心灵的烙印，蕴含着无数过往的回忆，他们是音符、旋律和情感的投影，且行且珍惜，让生命的旋律更加动人。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两期来做，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过去的 CD。 第一首歌，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作为专辑《天黑》的主打歌，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明明自己受伤，却还要祝福对方。阿杜用他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做诠释。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面对感情问题时，仍然会受到伤痛。张学友听到这首歌，也爱不释手，于是阿杜的制作人就出面和张学友的制作人去协调，最终张学友忍痛割爱，最终歌曲由阿杜演唱。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明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歌单，今天歌单当中尤其是适合晚上来听。第一首歌来自严仁中的晚安。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慎
3: 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晚上听的歌曲，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

在这首歌的创作中，薛之谦不仅包揽了词曲部分，还参与了整首歌的制作。薛之谦试图敞开心扉，与听者分享他心中和风有关的故事。这首歌曲的制作还邀请到了《下雨了我害怕》等歌曲编曲的张宝玉参与联合制作当中。

歌曲来自周深的《光亮》，这歌于2021年11月6日以单曲形式发行，后来2021年12月3日收录于原声带专辑《紫禁城》当中。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纪录片《紫禁城》第6集余晖所讲述的故事。

0: 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青花》，也是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第一首写好的歌曲。歌词由陈信荣在一家青花会馆灵感而发写下的，他一直想创作一首关于信物的歌曲，但迟迟未能如愿。这首歌也是让他达成所愿。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0: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平城之旅。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四个吹牛皮的年轻人。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四个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他们不懂得经商，也不会种庄稼，他们懒得像条虫，成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虚度年华。他们最拿手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吹牛皮。凭借这种本事，四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一些社交场合，他们常以编造荒诞的故事哗众取宠。有一次，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婚宴，在众多的来宾中有一个陌生人，她并不漂亮，但是衣着讲究，身穿鹅绒衣，头缠丝巾，一把金色的短剑配挂在腰间的宽皮带上。四个朋友看了她的穿戴，分外眼红，他们很想有朝一日也像陌生人那样打扮一番。干嘛不想一个法子把她的衣服骗过来呢？吹牛皮大王之一，名字叫芒嘉的说道，怎样才能让他乖乖地把衣服交出来呢？我们得想个办法才是。另一个接着说道，我有办法了，应该发挥我们的才能，让他自己把衣服乖乖地交出来。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故事比赛，我们每个人都讲一个最荒唐的故事，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失败了，就要做胜者的奴隶，那人绝对编不出什么怪诞的故事，他肯定要输的。他只要一当上我们的奴隶，他的衣服自然就属于我们了。当然，我们只拿他的衣服，人还得放他走，这样到时候人们还会夸奖我们宽宏大量呢。芒嘉洋洋自得地出谋划策，这倒是个好主意，其他三人赞同道。于是四个年轻人把陌生人团团围住，互相交谈了一会儿。接着芒嘉问陌生人，你是否经历过各种场面，听过许多荒诞的故事？哦，当然，陌生人回答，我一生中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不过我敢打赌，你听到的奇怪故事没有我多。我见过的奇怪事情，你们全都没见过。第三个年轻人说，那好，干脆我们来打个赌，每个人讲一段最不平常的奇遇，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得认输，并做胜者的奴隶。芒嘉急忙提议道，这个主意不错。陌生人说，请东道主做我们的仲裁人。四个牛皮大王互相会意地笑了，他们满意地看到事情正按他们的计划顺利地进行着。东道主是村里的头人，他同意做仲裁。故事比赛开始了，你们先开个头吧，陌生人说道，我最后一个讲。四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开始说了，我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很想喝新鲜的椰子汁，可是爸爸不敢爬高，所以他请求叔伯们替他去摘椰子，可是树实在太高了，树干又很滑，没有一个人敢爬上去摘椰子。我看到母亲非常失望，心里很难过，于是趁屋中无人时，便悄悄地从摇篮里爬出来，爬上了椰子树。我爬到树顶后，摘下几个椰子，又飞快地滑下树干，把椰子放到厨房的桌上，再蹑手蹑脚地爬进摇篮。后来，全家人谁也不知道椰子是怎样跑到厨房里来的。陌生人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然后默然不语。现在轮到第

二个年轻人讲故事了。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我只有一个月大的时候，一次我出去散步，当路过一个果园时，我感到肚子很饿，我便爬上一棵果树，摘了几个水果吃。在绿叶丛中，我感到阴凉而舒适，所以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将我爬树用的梯子给搬走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从树上下来。后来，我决定到村子里去借个梯子。梯子借到后，我就扛着它靠在树干上，用这种办法，我平稳安全地爬下树来。这个年轻人停止了叙说，以期待的目光凝视着陌生人。陌生人又点了点头，用无所谓的态度说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现在该第三个吹牛大王开始吹牛皮了。当我还只有七岁的时候，一天我到森林里去玩，忽然一只野兔子从我眼前窜过去，我赶紧尾随着它，想一把捉住它，可是转瞬间它便消失在树丛中。这时我把手伸进树丛，揪住兔子的尾巴，竭尽全力硬把它拖了出来。你们可以想象到，当我发现揪住的是一只老虎的尾巴时，该有多么恐怖啊。那只老虎怒视着我，发出雷鸣般的咆哮。我急中生智，不失时机地用左手抓住它的上颚，右手抓住它的下颚，两手用力一掰，就把这只凶猛的野兽撕成两半了。陌生人依然无动于衷，多离奇的经历，他轻松地说。接着他的视线转到盲家的身上，现在该轮到盲家讲故事了。盲家正全神贯注地思考着最荒唐的事情，看来这个陌生人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的，但是他认为自己必须成功，因为他的伙伴一个个都失败了。去年他开始说了，我去捕鱼，通常我都会捕到许多鱼，但那一天我的运气不佳，没有一条鱼落进我的网里。后来我回到岸边，在那里遇到几个渔夫，他们告诉我海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鱼了。我想弄个水落石出，于是我就出海去了。来到海的中央，我潜水下海，一直往下游去，终于到了海底。在那里我发现一条大鲨鱼，它把所有的鱼儿都吞噬掉了。我气得不得了，于是举起斧头朝鲨鱼猛劈过去，把它砍成了几段。由于没有吃中饭，加上和鲨鱼经历一番搏斗，我已经饿得快晕过去了。因此我在海底升起了一堆火，拿了几块大鲨鱼的肉放在火上煮，味道实在鲜美可口极了。我饱餐一顿之后，把剩下的鲨鱼肉带上岸来，让在岸边等候的渔夫们分享。打那时候起，渔夫们每次出海捕鱼总是满载而归。然而连这样离奇的故事也打动不了陌生人，他和先前一样冷若冰霜。讲得不错，他说着轻轻地鼓了鼓掌，不过现在请听我的故事。在我居住的村子里，我有一大片田地。有一天，一只小鸟丢下了一颗种子掉在地上，从种子里长出一棵大树，不久树上结满了果子。又过了几天，其中四个又大又圆的果子从树上落了下来，我用刀把它们切开，奇怪的是从里面钻出四个小男孩来。既然土地属于我个人所有，树和果实当然也是归我所有，那么这四个小男孩就是我的奴隶，我把他们抚养成人。可让我非常失望的是，这四个年轻人非常懒惰，他们不爱劳动，成天沉湎于闲聊和耍嘴皮子。一个星期前，这四个年轻人从我家里逃走了，我正在四处寻找他们。哈，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你们宣布，我终于找到他们了。跟我回家吧，年轻人，你们很清楚，你们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四个人。你们是我的奴隶，从家里逃离出来，而我现在又找到你们了。跟我回家去，别再让我操心了。四个吹牛皮大王认识到事到如今是作茧自缚，他们已经落入了自己设置的圈套。假如他们说这故事是真的，他们就成了陌生人的奴隶；如果说这故事是假的，他们就输了，同样要做他的奴隶。

辞，他们进退两难，只能沉默不语。村子里的头人和所有的来宾都一致同意陌生人获胜。现在你们是我的奴隶了，陌生人说，你们的衣服归我了，把他们脱下了，我就给你们自由。四个年轻人交出了衣服，满面羞涩地溜走了。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个个都在嘲笑这四个自命不凡的吹牛大王。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被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看，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吃零食，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来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差一点晒太阳了。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0: 西。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1: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0: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2: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
3: 没错，我快活了，一下。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孔畅洛与南武兵。从前在善邦南部丹伦江和南登江中间，有一座叫做景当的镇子。在这座镇子里住着一个富翁，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孔畅洛。孔畅洛年少英俊，没几年就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在这座城市里，像孔畅洛这样漂亮的小伙子几乎再也找不到了，所以镇里的姑娘们都追孔畅洛。在众多的姑娘当中，有一个叫南武辩的老姑娘对孔畅洛追得最厉害。南武辩一边使出浑身解数追孔畅洛，一边笑眯眯地帮助孔畅洛的母亲做一些家务活。孔畅洛的母亲很喜欢南武辩姑娘，有意把南武辩娶过门来做自己的儿媳妇儿。富翁呢，对这事儿却漠然置之，什么话也不说，根本不表态。孔畅洛一点儿也不喜欢南武辩，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南武辩在水中走路时，水中就要起泡。在屋里地板上走路时，地板就要断裂。对这样的女人，孔畅洛怎么能看上眼呢？他对父母说，自己现在年纪还小，不想成家，想用父母的钱买来500头牛，和伙伴们一起去做生意。母亲欣然同意了他的要求。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孔畅洛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做生意已经有6个年头了。这一年，他们来到了南坎镇旁边的猛干镇。猛干镇坐落在南登江的源头，是一个风景秀丽、土质肥沃的好地方。猛干镇的周围群山环抱，布朗族人在山岗上以种植豆类和茶叶为生。孔畅洛一伙商人就在猛干镇的一处平地上住了下来。有一天，孔畅洛拿着钱包走家串户，询问牛的价格。不知不觉，他来到了猛干镇一个富翁的家门前，看见院舍里种了各种各样的花草，庭院显得异常秀丽。更令他惊奇的是，屋里还有一位美貌绝伦的姑娘，她的名字叫南武兵。孔畅洛走进庭院，亲切地向主人问候了几句，说自己是从远方来的商人，能够认识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并说他一见到南武兵就深深地爱上了他，请求南武兵的父母把女儿嫁给他。南武兵的父母仔细地看了看孔畅洛，见他英俊无比，仪表堂堂，就同意了孔畅洛的请求。不久，孔畅洛和南武兵就结了婚，夫妻俩恩恩爱爱，亲密无间，家庭非常幸福。孔畅洛甚至把景当镇的父母都给忘了。话说一年过去了，一日孔畅洛想起了景当镇家中的父母，就对妻子南武兵说自己想回去省亲。妻子虽然舍不得离开丈夫，但是一想到丈夫是去探望父母，也就同意了。此时的南武兵已经有了身孕。孔畅洛得到妻子的同意后，就离开了妻子和一起来的伙伴们，只身一人骑马回乡看望父母去了。孔畅洛回来以后，母亲自然很高兴，但是从此母亲再也不允许他离开半步，把他紧紧地留在自己的身旁。到了孔畅洛与妻子约定好的回去的时间，母亲还是不允许他离开。孔畅洛没有办法回到妻子的身边，心里万分焦急。南武兵见丈夫在约定好的日期没有回来，就同孔畅洛的伙伴们一起来到了景当镇寻夫。到了孔畅洛的家中，孔畅洛的母亲假惺惺地装出一副亲热的样子，欢迎南武兵的到来，并给他准备了被褥等等。有一天，孔畅洛外出去讨债，孔畅洛的母亲便有了虐待南武兵的机会。 他把一把刀插在装米的筐上，南武斌准备做饭去舀米时，手被刀划破了。这时，孔昌洛的母亲故意让南武斌去做油性很大的菜，以使南武斌的伤势加重。南武斌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很难接受这种虐待，于是就领着带来照顾他的老妇人一起回蒙干镇老家。半路上，南武斌临产了，但是孩子死了。如果把孩子的尸体埋在土里，他担心孩子会变成青蛙；如果把孩子的尸体扔进水里，他害怕孩子会变成鱼。所以南武斌就把孩子的尸体放在一根树桩上。后来死去的孩子变成了一只鸟儿，这只鸟儿发出东落东落的叫声，人们认为这是孩子在呼唤他父亲孔昌洛的名字。直到现在，善族人仍然管这种鸟叫东落鸟。南武斌生产以后身体很虚弱，可他硬撑着回到了自己的家，但是由于身体不好，回到家没多久他就离开了人世。孔昌洛外出讨债回来以后，听说南武斌回家了，就立刻骑马赶来。等到了南武斌的家时，南武斌已经死了。孔昌洛一听自己心爱的妻子已经离开了人世，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拔出腰刀插进了自己的胸膛，两具尸体合在了一处。在井当镇，孔昌洛的父母听到儿子和儿媳妇一起死了的消息，立刻赶到了蒙干镇。在儿媳妇活着的时候就讨厌儿媳妇的孔昌洛的母亲，在给儿子和儿媳妇下葬的时候，故意用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扁担把他俩隔开。孔昌洛和南武斌死后变成了天上的猎户星座，恶毒的母亲放在他俩中间的扁担把两颗星隔开，变成了三颗星同在一条直线上。据说孔昌洛和南武斌这两颗星每隔三年并到一起一次，每逢这一年茶叶的价格总是非常好。南武斌的纺车变成了石纺车，南武斌的小狗变成了天上的金星。孔昌洛由于用刀刺进了自己的胸膛，现在人们看见孔昌洛星还显得有点红，像血似的。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8: 终于能摘西瓜了，爷爷家的瓜田成了牙牙最喜欢待的地方，可以整天在棚子里看西瓜、抓蟋蟀。爷爷说，
9: 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开始了，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要持续30来天，到立秋才会过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伏天。
10: 爷爷爷爷，那是不是已经到小暑节气了？
9: 是啊，小暑的时间点在7月7到8日之间，暑指炎热，小指热的程度。小暑的意思呢，就是天气开始炎热，但还不到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这个时节啊，南方的梅雨季节即将结束，而人们常说的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就要开始了。很多地方有头伏吃饺子的习俗，因为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吃不下东西，而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丫丫，你看，地里的西瓜可以吃了，成熟的西瓜水分多，味道甜，你尝尝，尝尝。
10: 爷爷爷爷，这么多西瓜，怎么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
9: 有三个好方法。
10: 哇！
9: 第一，摸瓜皮，表面滑滑的是成熟的，发涩的是生瓜。第二，听声音，用手指轻轻弹拍，发出砰砰的声音，清脆的是熟瓜，发出啪啪声的是生瓜。第三，看瓜蒂， 成熟的西瓜通过瓜蒂吸收了充足的营养后，瓜须就会变细枯萎。如果瓜蒂还是绿绿的粗粗的，说明这个瓜呀还没完全成熟。
10: 哇，原来是这样啊，爷爷知道的真多。哎，爷爷，我最近又学到了很多古诗，其中就有一首

0: 关于小鼠的故事，我朗诵给你听好吗？
1: 好啊。
0: 小鼠六月节，唐·元稹。疏忽奔风至，因寻小鼠来。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户有深青矮，阶亭长绿苔。应瞻先习学，蟋蟀莫相催。
1: 牙牙进步真快，真棒！
0: 嘻嘻。哎，爷爷，小鼠有传说故事吗？
1: 当然有。六月六，相传这是龙宫晒龙袍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呢，差不多是在小暑的前夕，为一年中气温最高、日照时间最长、阳光辐射最强的日子。所以呀，家家户户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一天晒服，就是把存放在箱柜里的衣服晾到外面接受阳光的暴晒，以去潮去湿、防霉防蛀。
0: 爷爷，那小鼠三号是哪三号呢？
1: 啊，嘿嘿，第一候温风至。小暑之后，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而是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
0: 爷爷，为什么在夏天总能听到蟋蟀叫呢？
1: 哦，那是因为呀，二候蟋蟀居雨，蟋蟀学居，常栖息于砖石下、土穴中、草丛间。天气变炎热以后，蟋蟀在野外鸣叫的最欢。天气转凉的时候，为了取暖，蟋蟀会渐渐靠近人的居所。人们在自家墙角下也能听到蟋蟀的叫声。
0: 哇！
1: 三候鹰始至。再过五日，老鹰因为地面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
0: 啊，这下我明白了，谢谢爷爷。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不用啦，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1: 小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0: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2: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0: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0: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尽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摸着你的脸。
1: 5:0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歌单，今天歌单当中尤其是适合晚上来听，第一首歌来自严仁中的晚安。

来自严中的晚安是继任然演唱可最后和徐变龙演唱胆小鬼之后由星辰集所收录的第三首单曲。严中的声音真的很特别，很有辨识度。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单车，也是由天赐人黄伟文写出自己年少时与父亲骑单车游玩的场景。黄伟文十分喜欢单车，在他读中学期间，父亲骑单车带他出去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父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晚上听的歌曲，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

在这首歌的创作中，薛之谦不仅包揽了词曲部分，还参与了整首歌的制作。薛之谦试图敞开心扉，与听者分享他心中和风有关的故事。这首歌曲的制作还邀请到了《下雨了我害怕》等歌曲编曲的张宝玉参与联合制作当中。

歌曲来自周深的《光亮》，这歌于2021年11月6日以单曲形式发行，后来2021年12月3日收录于原声带专辑《紫禁城》当中。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纪录片《紫禁城》第6集余晖所讲述的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青花》，也是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第一首写好的歌曲。歌词由陈信荣在一家青花会馆灵感而发写下的。他一直想创作一首关于信物的歌曲，但迟迟未能如愿。这首歌也是让他达成所愿。

接下来歌曲来自张学友的《偷心》。今天所有的好歌曲好音乐都是适合晚上来听的，希望朋友们可以喜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愿朋友们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

有三年，千百惠诞生在台湾新竹，他以独特的音乐才华走进人们的视野。1982年，他以刘家昌作词作曲的《思与长巷》为起点，开启了他的音乐旅程。这首歌曲不仅作为他的第一张专辑主打歌在台湾推出，更因为别具一格的音色而备受瞩目。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歌手千百惠。1990年，千百惠发行专辑《最新集二》，收录了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海边》，以海边漫步为线索，表达对往昔欢乐的怀念与爱情失落的惆怅。旋律舒缓，以钢琴和弦乐为主要的伴奏，突出了千百惠清澈的女声特质。

在1990年千百惠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千百次》，歌曲是由刘家昌来作词作曲，以反复吟唱的千百次副歌段落为核心意象，通过猜想你不知道抛也抛不掉等词句展现了单恋的情节。

在专辑《想你的时候》当中，有一首歌是以回忆为主题的，叫做《他的名字叫回忆》。通过描绘回忆这一抽象的概念，表达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与陪伴。歌词中，回忆被拟人化为诚挚不变的朋友，无论昼夜交替，始终陪伴在侧，捕捉过往快乐，填补空虚感，成为情感寄托的象征。

走过咖啡屋这张专辑收录了一首表达爱情故事的感慨与解脱的情感歌曲，叫做《让我走》。通过叙事性的表达，描绘了一段爱情故事中的感慨与最终的选择解脱。这一情感表达与千百惠的其他作品形成了风格上的呼应。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千百惠。在专辑《走过咖啡屋》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依然爱你》，作品是以都市爱情为背景，聚焦情感抉择中的矛盾心境，通过午夜钟声、冷清世界等意象，勾勒出分手后对过往回忆的追溯与挣扎。一些具象化的歌词呈现了理性与感性的纠葛，渐进式铺陈主人公从孤独到自我觉醒的情感脉络，也传递出徘徊于决绝与眷恋之间的哀婉情绪。

谢满慧演唱的歌曲《情书之泪》也是一首情感细腻的华语经典作品，由小虫作词，童安格作曲，直白的歌词和哀伤的旋律刻画了爱情中的失落与挽留之情。谢满慧清亮高亢的嗓音

音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感染力。副歌部分延续了童安格标志性的音乐风格，歌词展现了恋人离别时的无奈与心碎，反复吟唱的谁能够将你挽留强化了情感张力。作为千百惠的代表作之一，情书之泪至今仍然被乐迷视为80年代华语情歌的经典范例。

来自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也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歌手金润吉。金润吉的音乐风格特点呢，有韩式唱腔与音色的独特性，以标志性的韩风嗓音著称，即使演唱中文歌曲也常常被误认为是韩语歌。另一方面，他擅长将复古元素，比如说 disco 节奏与现代编曲相结合。另外，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还向歌迷展现了他高难度情感演绎的能力。今天我们要分享他的第一首歌，叫做《兰花指》，创作于2009年，是他的早期代表作之一，收录在《慢慢走，欣赏啊》专辑当中，以抒情摇滚风格呈现。歌词通过兰花指这一意象，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与怀念。旋律悠扬深情，金润吉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演绎了爱情中的悲伤与坚守。

2021年，金润吉发行了个人创作单曲《请不要离开我》，由他独立完成作曲、编曲以及制作。这首歌是以失恋后的情感挣扎为主题，通过寒冬与盛夏的季节意象对比，展现爱情从炽热到冷却的轨迹转变。作为金润吉加盟新唱片公司之后的首支创作单曲，展现了他演唱与创作的双重能力。编曲融合了弦乐与吉他的元素，通过段落回旋结构增强旋律的叙事性。流行风格金润吉以磁性的嗓音演绎，摒弃了华丽技巧的转变，而采用了白描式的表达，突出了情感的真实性与直白。

2022年，金润吉发行了原创歌曲 Disco， 以20世纪80年代的复古 Disco 风格为基础，融合了电子音乐元素，通过吉他演奏、和声编排以及混音技术，重构经典舞曲风格。歌曲由金润吉独立完成词曲、编曲以及制作，通过音乐重构那个时代的标志性律动。

2022年，金润吉还发布了单曲《My Girl》，由他本人创作词曲，担任制作人，融合流行元素与浪漫抒情风格，以爱情为主题，描绘初次相遇的心动瞬间，强调缘分天空的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

0: 张。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与最美楚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歌手金润吉。2022年，他发行了影视原声带《你好啊，我的橘子恋人》，演唱了一首歌《终于遇见你》，歌词表达对爱情的坚定信念和对爱人的感激。歌词中多次强调爱的真、爱的诚恳等核心词，传递出遇见真爱的珍贵与不容易，融合了流行与弦乐的元素，由金润吉完成人声录制以及混音。

同年金润吉还演唱了电视剧《良辰好景知己合》的插曲《深渊》。这首歌融合了弦乐与吉他的编曲，强化了情感张力。歌词通过飘零落叶、雨痕窗台等意象，描绘角色在爱恨挣扎中的沉溺与救赎，隐喻情感纠葛的戏剧张力。金润吉以沧桑的声线演绎，结合弦乐与吉他交织的编曲，强化了歌曲的叙事性，突出了史诗感与悲壮感。

2023年金润吉演唱了都市爱情剧《对你不只是喜欢》的片尾曲《我们不再分离》，由首席爱乐乐团演奏，细腻刻画了爱情中甜蜜与不安交织的复杂心绪。通过多幸运遇见你，强化守护永恒的主题，也表达了双向奔赴的浪漫情感。

0: 2023年，金润吉还为电影《深海危机》演唱了主题曲《灯塔》，以深厚情感的声线传递希望与信念。这首歌曲是为纪念中国首部海上反恐题材电影而作，歌词将海军战士的坚守比作灯塔，呼应影片中亮剑精神的主题。金润吉通过层次分明的演唱，将情感递进与磅礴气势相结合，配合 MV 中战士们为国出征的赤子之心画面，强化了歌曲的感染力。
1: 海浪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歌手金润吉。2023年，金润吉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推行了歌曲《光芒》，以励志为主题核心，歌词描绘了追梦路上的挣扎与成长，传递出展开翅膀自由飞翔，让全世界为你鼓掌的信念，旨在唱出平凡人的梦想与现实冲突，呼应了都市奋斗者的心路历程。

今天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叫做《你》，是2020年电视剧《热血同行》的双声主题曲。那作为影视原声带核心曲目之一，歌曲融入了流行摇滚与影视配乐的元素，吉他演奏奠定了抒情的基调，歌词意象呼应了电视剧当中热血青春的主题。最后一首歌《你》分享给大家，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对唱歌曲是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它通过两位艺术家的合作创造出独特的音乐体验，让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情感的交流和共鸣。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王菲、那英《生命之河》。

这首歌由宋涛和江毅作词，宋涛作曲。该歌曲是一部电影的片尾曲，于2020年1月21日发行。中国女排的一次又一次夺冠，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希望。他们的每一次胜利都迎来了全民的呐喊欢呼。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风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歌曲来自韩红林俊杰的《飞云之下》，也是林俊杰韩红的十年之约特别创作并与其共同演唱的歌曲。关于创作理念，林俊杰表示，该曲是一首关于生活、人生经历等身边事物的歌曲。他认为这首歌就像一封信，第一段写给自己，第二段写给身边的朋友，第三段写给全世界的华人。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一加一大于二的合作。以下是一些经典的歌曲和现代的一些对唱歌曲，他们以独特的魅力和深情的情感表达，成为了广泛大众心中的经典。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杨坤、郭采洁，《答案》。

的歌曲，当时的春晚总导演冯小刚找到梁芒和杨坤，希望他们为春晚创作一首歌。杨坤首先完成了曲的创作，在写歌的时候下定决心找一位甜美可爱的女孩和他一起合唱。后来杨坤在电视上看到了郭采洁，被她的气质所吸引，并且觉得她的声线很符合这首歌的感觉，就邀请郭采洁来合唱这首歌。

歌曲来自薛之谦、张靓颖的《可》，这首歌以吉他作为前奏，配以简约风格的编曲，缓缓诉说恋人之间的低沉而克制、隐忍却不甘的真实情绪。薛之谦的声音沉静而深邃，搭配张靓颖深情且感性的嗓音，你留给我的回忆那么多，从哪个片段出了错，余下的爱已无定所，即使穷途末路也不愿放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刚歌曲来自李荣浩、张惠妹的《对等关系》，也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编曲并且制作的一首歌曲，于2021年12月8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李荣浩的独特嗓音配上张惠妹的独特音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对唱模式，在这首歌的时候也会给你听到一个不一样的独特故事。继续分享来自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这首歌也是电影《解忧杂货店》的宣传曲。其实无论是深情款款的旋律还是浪漫的歌词，都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珍贵。这歌曲不仅是时代的回忆，也是人们心中永恒的情感纽带，让我们在悠扬的歌声中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光，感受爱情的力量与美好。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嵩。许嵩的成名作是2009年发行的中国风歌曲《清明雨上》，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当中。这首歌由许嵩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以及编曲，以悼亡为主题，融合了古典诗词意象与现代音乐的表达。这首歌制作历时两个月，许嵩反复的打磨，将个人对逝去友人的怀念转化为艺术的感染力，最终也成为了他的音乐风格的奠基之作。歌曲发行之后，迅速席卷古风音乐圈，长期占据各大平台播放榜的前列，至今仍是许嵩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歌手许嵩。2016年，许嵩发行了音乐专辑，叫做《青年晚报》，主打歌《雅俗共赏》由许嵩独立完成。他希望通过这首歌回应社会对雅俗共赏的常见要求，强调审美多元化的重要性。他认为雅俗本无明显的界限，呼吁歌迷要尊重个体审美差异，不必强行的去迎合他人的标准。

2014年，许嵩发行专辑《不如吃茶去》，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惊鸿一面》，与歌手黄龄合作对唱。这首歌确保了音乐风格与中国风的高度契合，歌词灵感也是源自于《洛神赋》当中的“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意象，以书生与佳人的邂逅为主线，描绘了情感与世俗权势的抉择。黄龄的妩媚声线与许嵩的淡然吟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形成了妖娆与超脱的独特听觉体验。

在许嵩的第五张专辑《不如吃茶去》当中，他的主打歌其实是《山水之间》这首歌，以古典与现代交融的创作风格，传递了避世闲适的生活态度和未断的成员情感。许嵩在这张专辑当中兼职音乐总监、词曲作者以及制作人，全程参与编曲、混音等制作环节，灵感也是源自于许嵩旅居山水时的生活体验，融合了饮茶、抚琴、会友等隐居元素，以清静的心境捕捉自然与情感的共鸣。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18年许嵩发行的专辑《寻宝游戏》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艺术家们》。许嵩耗时3个月独立完成词曲以及制作，旨在批判艺术创作领域的浮躁现象，属于流行摇滚的风格，编曲融合了布鲁斯吉他与电子音效，主歌压抑，副歌

在这张专辑当中，除了这首《艺术家们》，还有《重复重复》和《老古董》另外的两首歌，被网友称为构成了观察三部曲。重复

重复也是旨在批判现实社会当中重复与乏味的生活状态。歌词通过重复者的箴言、重复者的商圈等意象，影射现代生活的同质化现象，延续了许嵩特有的讽刺风格。

最后一首歌也是来自这张专辑的歌曲，叫做《老古董》。那这首歌融合了布鲁斯 rock 风格与古筝的元素，展现了中西合璧的复古曲风。许嵩在个人音乐平台发布的信息当中透露，他通过搭建游戏场景般的叙事结构进行创作，词作如同游戏支线设计，歌迷的体验会因为个人经历不同而有所差异。那通过老古董这一意象和歌迷探讨艺术价值与时代审美的关系，隐喻文物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够被认知的价值，以塑造创作过程为隐喻，展现从模糊雏形到精雕细琢的创作历程。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老古董》来自许嵩，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迪克牛仔。迪克牛仔原名林敬章，歌迷通常会亲切地称他为老爹。他是一位很特别的歌手，40岁才成名，嗓音磁性沙哑，粗野阳刚，硬是靠翻唱也唱出了一片天地。1999年，迪克牛仔推出歌曲《3万英尺》，风靡大街小巷，也是他在国语歌曲上的一个里程碑，脍炙人口，激情励志。整首歌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很新颖，一个外表坚强而此刻正卷缩在内心最阴暗的角落，拼命想要填补伤痕的一个脆弱的灵魂。歌曲用简单的吉他伴奏，速度和我们一般的语速相近，而歌者用一种激情而略带沙哑的歌喉轻声的演唱，那个声音就像是在无法按耐之后倾吐而出内心深处痛楚的内心独白。

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别港》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以都市情感为主题，通过沧桑激昂的嗓音，表达了对爱情错过与遗憾的慰叹。歌词也是聚焦爱情中的等待、错过、分手等普遍的情感状态，引发听众的共鸣。迪克牛仔的版本融入了更多人生阅历的厚重感，用他磁性的嗓音演绎出了都市人的彷徨与挣扎。

2000年，迪克牛仔发行了摇滚风格的歌曲《麻辣男人》。歌曲聚焦中年男性面临的职场压力与家庭责任等现实的困境，通过粗犷豪放的演唱风格和重复副歌、强节奏编曲，展现了男性借酒高歌宣泄情绪的生活场景。麻辣意象贯穿全曲，隐喻世俗生活的辛辣与无奈，结尾以黑色幽默调侃现实的束缚。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迪克牛仔。迪克牛仔2000年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第一号伤心人》，歌词是以失恋后的情感为核心，同时呢，通过山顶下的大城市有点冷，空气变得有点懵等场景化的描写，强化了第一号伤心人的情感标签。

2008年，迪克牛仔演唱了歌曲《放手去爱》，这是电视剧《落地请开手机》的片尾曲。动人的旋律配合迪克牛仔浑厚深情的音色，再加上与之剧情情绪的贴切的契合，使得电视剧的收视率也在频频高升。歌曲以励志情感为核心，通过迪克牛仔沧桑的嗓音。

0: 2007年，迪克牛仔出道十年，推出了专辑《风飞沙》。这张专辑对于迪克牛仔来说可谓是别具意义，也是他以迪克牛仔为名字出道的第十年，所以作为一个纪念，专辑当中也收录了他十年来的音乐历程。同名主打歌《风飞沙》说的好像就是自己的人生历程。他说觉得自己很像随风飞扬的风飞沙，离开自己的故乡，一站又一站的前进，始终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迪克牛仔。迪克牛仔在2015年发行歌曲《老朋友》，也是电视剧《背着奶奶进城》的主题曲，以极简的风格描绘了朋友间相聚的欢乐时光与离别后的牵挂，收录于他的精选集。沧桑的声音与质朴的旋律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2010年，迪克牛仔演唱了歌曲《非常都市》，是北汽集团都市 SUV 车型量身打造的广告曲，与专辑《禁区》主题呼应，旋律轻快，节奏分明，融合都市公路音乐的元素，强调自由与野性的释放。迪克牛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是迪克牛仔在2007年和玄子合作的歌曲《老爹》，以父女对话的形式来展开，探讨了两代人观念差异与情感期盼，涉及婚恋观、社会适应等现实主义的议题。 两人年龄相差27岁，以父女当组合突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通过沧桑嗓音与清亮声线的对比，塑造出了温暖细腻的亲情互动的场景。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老爹》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中国内地女歌手许飞的音乐代表作。许飞2006年参加超级女声一举成名，2018年发行了歌曲《那年夏天》，以怀旧为主题，通过回忆童年的场景，引发对时光流逝的感慨，表达了对纯真岁月的怀念。MV 也是以复古的风格呈现，配合着许飞略带忧郁的嗓音，营造出了怀旧的氛围。歌曲被评价为适合怀旧、受伤或寂寞时聆听，旋律和歌词也引发了听众对青春、成长以及情感变化的共鸣。

2010年，许飞发行专辑《26度》，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我要的飞翔》。许飞干净的嗓音极富感染力，整首歌的演绎没有运用太多的演唱技巧，而是更多的将真情实感投入其中，真实地呈现了爱情当中淡淡的忧伤和对成长坚定的信仰。

2012年，许飞发行专辑《寻水的鱼》，同名主打歌，从歌名上看，感觉应该是一首很悲伤舒缓的歌曲。但是这首歌中，许飞首度尝试了轻摇滚的曲风，轻快的节奏让原本有一些忧郁的歌词多了一些豁然。

2007年，许飞演唱了《我最响亮》这首歌，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曲，以选秀文化为背景，歌词通过灯光、花火、暴风雨的力量等意象，构建逐梦叙事，既展现勇敢往前闯的青春誓言，又以被淋湿的翅膀隐喻成长中的挫折与力量。重复段落的想唱就唱，也呼应了许飞作为2006年超级女声全国六强的经历。

0: 幸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就是快乐呀。
0: 爸爸，啥是幸福？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 秦观秦少游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呀，那在民间传说里头，他还是苏轼的妹夫。民间传说里，苏东坡不还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小妹妹吗？叫苏小妹。据说苏小妹就嫁给了秦观秦少游。结婚那天呢，苏小妹不让秦少游进洞房，来了个三男秦学士啊，给这秦少游出了三道难题，你答上来入洞房，你答不上来，嘿，今天呢楼道里待着去。结果三道难题没难得住这秦少游，秦少游顺利的进入洞房。当然这是民间故事了，因为历史上啊还没有发现这苏东坡有小妹呢。不过秦观确实是通过苏东坡走上仕途的。因为秦观呢家境一般，甚至有一时期啊非常的贫穷，每天只能喝粥啊。当时这秦观有个朋友叫钱协，那钱协官做大，正担任户部侍郎，按现在来说那就是国家财政部副部长。他跟秦观呢不但是好朋友，而且呢住在一条街上。秦观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不能天天喝粥啊，于是呢就写了一首诗让人送给钱协啊，希望能够给钱协呀借俩钱花。钱协接到这首诗这么一看，钱协都乐了。怎么呢？这首诗啊写的还挺诙谐，说三年经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古枝，日点春衣非为酒，家贫十州哎已多时啊。你看吧，这春天呢我把我的春衣都给当了，为什么呢？不是为了买酒喝，都没有那种雅致了，我当了春衣呀、是当别钱儿。因为什么呢？我们家太穷了，穷的最近老喝粥啊。您这个财政部副部长能不能给我扶扶贫呢？钱协一看赶紧的派人给秦观送去了两担米呀、秦观接到米一看，得，我还得喝粥。怎么呢？这光有米还是没菜呀。那么后来秦观的才华得到了苏轼的青睐呀，苏轼觉得秦观这小伙子又年轻，和苏轼来往非常密切呀，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论诗词创作，秦观是受益匪浅的。所以呢后来秦观跟黄庭坚呢、晁补之啊、张磊呀、被人称之为苏门四学士，如果再加上陈师道、李治的话，就合称苏门六学士了。他跟苏东坡走得近有好处，那倒霉也倒霉在走得近上。怎么呢？因为苏东坡在当时啊他属于一个不合时宜之人，是以王安石代表的新党在朝进行变法，他反对人家变法，以司马光为首的顽固派当朝，这苏轼又反对人家顽固派。你想想，谁当朝他反对谁，谁当朝他批评谁，那他好得了吗？所以无论是新党旧党都打击着苏轼啊。那打击苏轼殃及池鱼啊，苏轼身边的首当其冲者那就得说是秦观呀。 所以秦

断呢，多次受牵连呢，一贬再贬，后来呢就被贬到了西南的郴州，连官都给他免了。郴州现在行啊，但在宋朝那是个荒蛮之地呀，非常荒凉，按我们现在话鸟不拉屎那么一个地方，谁愿意去那地方啊？富有才华的秦少游那不得已，朝廷把你贬过来了，你不去也得去呀。所以来到郴州，看到满眼荒凉，心中是十分愁苦啊，怀才不遇，含冤受屈，哎呦，满腹牢骚啊。我们讲这个中国诗歌故事啊，讲过很多故事，都是如此。这个文人一有牢骚，那一定是写诗作文，他得给发泄出去。所以有一次啊，在一个春寒料峭的黄昏，秦少游啊就从自己住的客舍当中往外看到了一些景物，不由得是大发感慨呀，于是就填了一首《踏梭行》，说雾失楼台，月迷京都，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避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一季梅花渔船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兴自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这首词啊就说漫天的雾气遮盖了周围的楼阁呀，朦胧的月光让人呐，哎呀，迷迷糊糊看不清河边的渡口。那眺望那远方的桃花源呐，哎，连渡口都看不见，用尽眼力那也找不到啊。春寒料峭，我独居旅舍，哪能忍受这样的寒冷啊？何况在这夕阳残照之中，杜鹃啼血，传来了声声的不如归去的叫声。驿站给我转来了朋友寄来的春梅，墓里余寒又送来了家人给我的书信，这都使我呀仇恨不已呀。哎呀，郴江啊郴江，你本来是绕着郴山而流的，又为什么要离开这里，流向那下游的湘江去呢？这首词啊，上阙写了自己这句中寂寞凄冷的环境，那下阙呢又抒发了自己的愁绪，抒发了自己深受打击流寓客舍的苦闷心情。这词里啊还用了几个典故，第一个典故桃花源，这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只生活安乐合乎理想的地方，但是呢无寻处找不到。第二个典故呢杜鹃声，这杜鹃声啊被我们中国人赋予了一个不如归去的意思，容易勾起人的思乡之情。第三个典故一季梅花，这陆凯啊在《赠范晔诗》中写过，说折梅逢已始，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了寄一枝春。哎，这首诗很有名啊。那在这里秦观就把自己啊比作范晔，表示收到了远方的问候。还有典故就是渔船尺素，这是东汉蔡邕隐于长城哭行当中有那么一句，说客从远方来，以我双鲤鱼，忽而烹鲤鱼，终有尺素书。就是这鲤鱼啊能为人传信。另外呢，古代的时候舟车劳顿，这信件很容易坏，那么古人想到主意，就把信件呢放到一个鱼形的木匣当中，既美观又方便携带，所以渔船尺素就成为了一个传递书信的代名词了。
在这里啊。

就表示接到朋友问候，也这么一个意思。这首词啊，由于这语言精巧，抒情委婉，哎呦，很快就传播开来了。又是秦的学士人家写的，秦观在当时了不得呀，写的每一首诗都会被大家传颂，传来传去，传去传来，就传到了苏轼那里。苏轼这个时候啊，状况也不好啊，你想想，连秦观都被打击成这样，那苏轼能好得了吗？所以苏轼读了这首词，那真是感慨万千呐，又感慨又非常内疚啊。怎么呢？这要是不是因为我，少游能受牵连吗？是我对不起他呀。你看人家这词写得太好了，尤其是最后两句呀，郴江幸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这是千古佳句呀。苏轼越读越喜欢，提起笔来就把这两句呀写在自己的扇面上了，而且当时感叹一声啊，说少游已矣，虽万人何熟啊。就说秦少游这人呢可算绝了，就算用一万个人也熟敌不了他一个。这是苏轼啊对秦少游的赞美，认为一万个人也抵不上一个秦少游这么有才。又苏的学士再给这么一个赞，这首词啊流传更广了。没过多久，连秦观的这首词和苏轼的感叹都传到当时大书法家米芾耳朵眼里了。这米芾跟当时的苏轼、黄庭坚、蔡襄那四大书法家呀，苏黄米蔡呀，米芾得到这首词这么一读，哎呦，米芾也非常喜欢呢，而且呢也很赞同苏轼对秦少游的评价。于是米芾啊就认认真真的把这首《踏梭行》给抄写下来了，而且呢把苏轼那句少游已矣虽万人可熟的话作为了把语写在了词的后边。那这么好的一首词，又是写郴州的，郴州当地人那能不爱吗？啊，尤其是搞旅游的，那赶紧的吧，把这些名人的词啊、赞语呀、书法呀全都给弄来吧。于是郴州人呢为了纪念秦观，就把米芾的书法作品精心的刻在了一块石碑上。这么一来呢，就把秦观的词、苏轼的跋和米芾的书法集中在了一起。这一块石碑这下子那可是价值万金了，所以呢就被人称之为三绝碑。再往后又过一百多年，到了南宋时期，郴州有个地方官叫邹公，命人把这块三绝碑的拓片转刻在郴州城东的苏仙岭白鹿洞的石壁上，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著名的古迹，那就是现在还能看到的三绝碑。北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画家诗人，姓文，叫文同文与可，号笑笑居士，也号笑笑先生，人称石氏先生，诗书画都很擅长啊，尤其擅长画竹，就擅长画竹子。开始的时候文同自己啊都没觉得自己画竹子画得好，没在意，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作品呢不看重，就我玩。可是没想到自己画的竹子呀是越来越有名，越来越有名，四面八方的慕名者纷纷的都带着白绢登门来请这文同作画。哎呦，这些人呢可以说是摩肩接踵，踩破人家文同的门槛子了，把这文同给烦的呀，不画不画不画。哎呦，先生，我们都把白绢给您带来了，你看这是我们带的白绢。带的什么白绢呢？这文同一把这白绢抄起来，啪啪啪全扔地下了。我宁可用这些白绢我做袜子，一句话
把大伙全逗乐了，一下子就成为了当时文人圈里的名言了。说这文童要用白绢做袜子，哎呀，大家就传为画饼了，传为笑料了。这文童啊，确实烦这些求画者呀，烦得无可无不可的。他当时在扬州当官，每天就应酬这些求画者，他都忙不过来呀，深为其扰啊，烦得要命。哎，后来呢，调任了，调离扬州，这求画者表示惋惜呀，更是挤破门槛子，文大人赶紧的，怎么呢？加加班，给我们这几个多做几副竹子吧，啊，我们太喜欢您的竹子了。张三李四王五托我们呢，都给您求竹子，您这一走，这我们跟谁求去？哎呀，子通一看，我走都不放过我呀。我告诉你们，其实啊，画竹子我这是一派呀。对呀，我们就喜欢您这一派的竹子。我这一派竹子呀，不光我会画，还有另外一个人会画。谁会画？哎呦，这个人呢，画的比我还好呢。谁呀？苏轼，苏子瞻呢？他画的好。哦，这他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近在彭城，在徐州呢。你们再想求画呀，你们跑徐州求去啊！就抱着你们这些白绢做袜子的布，你们求这苏轼去，别来烦我了，听到没有？给这些人呢说完话之后，文童回到屋里就写了封信，让人送到徐州交给苏轼。这子通和苏轼两个人的关系可不一般呢，不一般到什么程度？两个人是亲表兄弟。所以啊，这文童也够坏的，就把这抖了不清的祸事啊扔给苏轼了，给苏轼写了封信，说晋宇四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淬于子矣。这袜子的材料啊就给你了，你多好，你看我多向着你。而且在这书信的最尾处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里头有这么一句：你将一段阿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说我呀打算用一段阿溪绢画出寒竹万尺长啊。苏轼接到这封信一看，这苏轼比他更坏呀。苏轼给他回信就说：于可呀，于可是文童的字啊，于可呀，你这个账啊算错了，竹长万尺，当用绢250匹，知公绢于鄙砚，愿得此绢而已。就是文童啊，你算算账吧，如果你想画个万尺长的竹子，你就得用绢250匹，不然画不开呀。我知道你不愿意做画，绢于笔砚你不愿意做没关系呀，我愿做呀，但是你得把那250匹绢给我呀。文童收到这封信无言以对呀，他知道啊，论口舌他辩不过苏轼啊。哎呀，赶紧的回信，无言忘矣，是其有万尺竹哉？我说错了，说错了，世界上哪有万尺高的竹子呀？啊，我说错了。这苏东坡还逗他呢，回信说：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世间上啊，没有万尺长的竹子，但是也有8000尺长的竹子呀。这种竹子在晚上被月光这么一照，落到地上的竹影也得有1万尺啊。所以啊，你别吝惜，你得给我250匹绢，不然的话这竹影子我画不出来。哎呦，文童一看这子瞻的这嘴呀，子瞻，你这嘴呀，哎呀，我辩不过你，但是呢，我上哪弄250匹绢去？有这250匹绢，我都买田地回家养老了，我还给你呀？啊，这样吧，我说不过你，我赔罪不行吗？我送你一幅画。这文童
就把

0: 自己所画的云当谷烟竹送给了苏轼。这云当谷啊是地名，在现在的陕西省洋县西北。云当它就是大竹的名字，因为这谷中盛产云当竹，所以呢这个谷叫做云当谷。他在这扬州当官啊，这个扬州可不是南方的扬州，是那大西洋那个洋，哎，陕西洋县这个地方当时叫扬州。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当官，爱画着云当谷里的竹子，把这一副竹子呀就送给了苏轼了，就说呀，你别看我画的这只竹子只有几尺高，但是你看这气势，那得有万尺的气势啊。苏东坡收到竹子哈哈一乐，好啊，很珍贵的礼物啊，捐我不要了。由此就可以看出来，苏轼和文同这一对表兄弟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哎，尤其苏轼经常的给文同开玩笑。那文同在扬州的时候令苏轼啊做过扬州三十咏的祖师，就是给他的扬州啊写点诗啊，宣传宣传，打造当地品牌。那这三十咏当中就有一首叫做云当谷。这云当谷啊写的特别有意思，说汉川修竹建如蓬，金府何曾设拓龙，料得清贫缠太守，卫兵千亩在胸中。就是汉水的高竹健如蓬草，但是你别看这么健，斧头何曾放得过竹笋呢，这竹笋太鲜美了。哎，我们家的扬州太守文同文太守又清贫又嘴馋，清贫没钱，嘴馋想吃，这没钱想吃怎么办呢，只能自己拿着斧头啊去砍竹笋。结果呢就我们这位又清贫又嘴馋的文太守，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嘿嘿都给吃到肚子里去喽。写完苏轼派人把这首诗去送给文太守，这诗送到文同手上的时候，正巧啊文同和他的妻子在这云当谷里游玩呢，晚上了饿了，煮着竹笋吃呢，正吃着竹笋呢，这首诗到了，打开。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一位马来西亚歌手柯以敏的音乐代表作。柯以敏1991年参加亚洲之声歌唱比赛而出道，他的音乐风格多元，既能够驾驭深情的慢歌，也能够演绎动感的快歌，展现了他宽广的音域和细腻的情感表达。1993年发行专辑《太傻》，同名主打歌是巫启贤为他量身定制的，采用了突破性的旋律设计，音域跨度超过了2.8度，展现了柯以敏的气息控制能力。这首歌在柯以敏的演绎之下，能够感受到他令人惊艳的实力嗓音以及纯熟的技巧。这首歌也有巫启贤的版本，而巫启贤的演绎则有着特别高亢的伤感型音色，表现出的是爱情失败带给他的失落的情感。

1996年，柯以敏发行专辑《断了线》，有一首歌叫做《河流》，采用了小调风格的创作手法，旋律动听且充满叙事性，曾作为电视剧的配乐使

用。小调旋律为基调，情感表达细腻，与专辑的整体风格相契合。歌词描述的是人生的起伏和情感的交织，表达了即使在人间的河流中遇到各种挑战和心伤，爱情和被爱的情感依然坚定不移。

同名主打歌是柯以敏在台湾地区的首张国语专辑的代表作，深情的旋律和演唱风格广受好评，也是电视剧的片尾曲，情感表达直击人心，被歌迷评价为听了千遍不厌倦。全曲以钢琴与弦乐为主导，突出了柯以敏的宽广音域与情感张力。

柯以敏的第二张国语大碟叫做《我会永远爱你》，专辑的主打歌叫做《爱我》，是由姚谦作词，尤鸿明作曲，收录在1997年的专辑中。作为主打歌之一，它展现了柯以敏对情歌独特的敏感唱法，旨在传递情感共鸣。这首歌的歌词表达了因爱而感到满足或贫穷的情感变化，强调被爱的满足感和失去爱的贫穷感。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柯以敏。2005年，柯以敏发行专辑《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通过独特的唱腔和富有激情的演唱，把这首歌注入了生命与灵性，让人体味到了爱的真谛。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柯以敏。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两难》，创作团队包括了作词人林夕、作曲家李伟松以及歌手柯以敏。歌曲的编配中融入了 Beyond 的时代特色，表达的是人们在面对选择时的困惑和挣扎，在当时的流行文化当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在生活中的两难选择，还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触动了许多歌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笨狼的故事，组装电视机。

0: 一天就去请教过青蛙大夫，不爱刷牙的小家伙要吃多少颗糖果才会长蛀牙呢？长了蛀牙以后又要吃多少颗糖果牙齿才会掉下来？青蛙大夫用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加上高度智慧的逻辑思维推算出，不爱刷牙的小家伙在吃了1000颗糖果以后肯定会长蛀牙，长了蛀牙以后如果还不讲卫生，再吃797颗糖果以后牙齿就会掉。胖棕熊回到糖果店，拿出算盘一阵拨拉，算出来如果森林中的小动物掉到1111颗牙齿，他赚的钱就可以进城去报一台大彩电了。早上胖棕熊趴在柜台边，大爪子拖着腮帮子发呆，看见小狗拉拉踢着松球从门前跑过去，胖棕熊赶快叫住他，小狗拉拉，快来，快来吃新到的魔鬼泡泡糖。平时小狗拉拉的嘴可馋了，天天缠着狗妈妈要糖吃，真没想到今天小狗拉拉却这样回答胖棕熊，
1: 不吃，我不吃糖了。
2: 拉拉，你怎么这么说话？
0: 胖棕熊惊奇地问。小狗拉拉低着头跑了，跟在后面的狗妈妈连忙替儿子回答，
2: 他的牙掉了，讲话关不住风，这不我正要带他到青蛙大夫那儿去镶牙呢，这糖呀我看他是得有些日子不吃了。
0: 胖棕熊听了马上兴奋地手舞足蹈，
2: 真的吗？拉拉的牙也掉了，太好了太好了。
0: 狗妈妈说，我的孩子牙掉了就值得你那么高兴，真是幸灾乐祸。狗妈妈白了胖棕熊一眼，老大不高兴地走了。胖棕熊打开桦树皮账本，用橡皮擦擦掉数字1110，用红笔写上大大的1111，然后打开保险柜，把钱装进黑色的手提包里，关上店门，吹着口哨摇摇摆摆进城去了。他这是去买大彩电。傍晚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吆喝，胖棕熊的大彩电运回来了，动物们都争着去看稀奇，把胖棕熊的杂货店围得水泄不通。可是胖棕熊对他的大彩电宝贝得不得了，捂着盖着就是不让大家看，他还挥舞着可怕的大爪子赶大家走，
2: 快走开快走开，想看呀你们自己去买一台嘛。
0: 小动物们不愿意走，
1: 你不让看我们偏要看。
0: 淘气猴说着蹭蹭蹭爬上胖棕熊的屋顶，揭开屋顶往里瞧，小猫、小松鼠、小胖猪趴在窗台上，笨狼和聪明兔挤在门缝边。电视里正在播放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真是好看得不得了。看完了电视，笨狼问聪明兔，
3: 你说米老鼠和唐老鸭是怎么钻到那个盒子里去的呢？他们饿了的时候吃什么呢？晚上睡在哪里呢？白天要不要跑出来玩呢？
2: 聪明兔说，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和你一样，也是头一回看电视。
0: 打这以后，笨狼每天晚上都趴在胖棕熊的门缝边看电视，看完电视就琢磨。现在电视里不光放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放鼹鼠的故事、大闹天宫、龙宫探宝和别的好多好多节目。只是笨狼越来越闹不明白了，那么小的木盒子里怎么就装得下那么多的小人和动物呢？琢磨来琢磨去，笨狼一拍脑门恍然大悟了，他不再到胖棕熊家看电视，而是在家里砰砰砰砰敲开了。小伙伴们天天趴在房顶上、窗台上、门缝边看电视，多不方便啊！我没有钱买电视机，就照着样子自己动手做一个吧。笨狼这样想，这样想着，笨狼敲打起来就特别有劲儿。笨狼首先做了一个小小的木箱子，做好以后，他大声喊：
4: 你们愿意到我的电视机里来表演节目吗？
0: 小动物们都来了，看着木箱子怪好玩的，谁都想跨进去试一试，可惜箱子太小了，刚刚够一只小老鼠和一只小花猫在里面转动身体。小老鼠得意地翘翘胡子钻了进去，

小花猫得意地翘翘尾巴钻了进去，笨狼把箱子盖合上，就听到里面两位电视明星在拼命地挣扎，弄得箱子也动起来，像是在跳踢踏舞。糟了，我忘了给电视机装屏幕了，结果我们只听得见他们的声音，却看不见他们的动作，笨狼说。聪明兔说，你快把箱子打开吧，再不打开他俩要闷死了。小老鼠从箱子里爬出来，牙齿直哆嗦，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呀。小花猫从箱子里爬出来，倒抽了一口凉气，那么黑，那么黑，那么黑呀。这时胖棕熊家的电视机响了，小伙伴们都朝胖棕熊家跑去，只留下笨狼独自对着空箱子发呆。笨狼决定改进他的电视机。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有用的合同。胖棕熊把那一堆拆得乱七八糟的零件塞进麻袋里，飞快地翻着墙上的日历本，一直翻到3月15号才停下来。为了3月15号能早些到来，胖棕熊的生活进入了倒计时。现在，在胖棕熊杂货店门口，你能看到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用红色的油漆写着：“离3月15号还有8天。”动物们互相打听，胖棕熊要干什么？青蛙大夫见多识广，他说：“听说有个3月15号全球消费者权益日，胖棕熊一定是想用他的破彩电去换台新的回来。”猪太太担心地问：“胖棕熊，人家能给你换吗？”“
2: 这就得看本事了，要是你去了准没戏，我去了嘛，他不换也得换。”
1: 胖棕熊说。终于到了3月15号这一天，胖棕熊背上麻袋，一早就进城去了。胖棕熊跑到城里的电器商店，找到总经理，直截了当地说：“
2: 我上次在你们这儿买的彩电已经拆成零件了，我要用这些零件换台新的。”
1: 经理当然不同意：“我们卖的是整件，不回收零件。”胖棕熊坐到商店门口，把麻袋里的零件往地上一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起来：“
3: 这个商店坑害消费者，我买的大彩电刚看了不到一个月就变成废品了。”
1: 门口马上挤满了围观的人，马上就有电话打到全球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反映情况。城里的动物保护协会也马上行动起来，他们在商店门口竖起标语：“友好地对待动物是文明人起码的职责，地球我们共同的家园，棕熊我们的兄弟，我们支持你。”商店经理被弄得焦头烂额，他想：“啊，只要这头闹事的熊赶快离开，我愿意送他10台彩电。”胖棕熊倒没那么贪，他说：“
2: 我只想要我自己的东西，一台电视机。”
4: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聪明的小偷。 有一天晚上，月亮特别圆，星星特别亮，笨狼不想独自待在家里，他出门去找聪明兔玩。

聪明兔家的门开着，笨狼推门进去。聪明兔啊，聪明兔啊，好久都没听到回答，看来聪明兔不在家。桌上放着一本漂亮的图画书，笨狼见过这本图画书，讲的是一个海盗和七个飞人的故事，好看得不得了。笨狼早就想借这本书看了，但聪明兔不肯，他说，不行，我还没看完呢。笨狼很想知道红鼻子海盗有没有被七个小飞人抓住，他不由自主地拿起了桌上的书，走到门口，笨狼又转回来，因为他想，这可是聪明兔不肯借给我看的书呀，我一定得不让他知道是我拿走了，等看完了，我再悄悄地还回来。笨狼找出纸和笔，在桌子上留了一张字条。笨狼没来过聪明兔家，没有看见桌上的图画书，也没有把桌上的图画书拿走。证明人，笨狼。笨狼把字条放在桌子上，就拿着书放心地回家去了。一阵清风从窗口溜进来，看见桌上有张字条，就把它轻轻地吹起来玩。风玩了一会儿就走了，把字条扔在了地板上。聪明兔出门和小狗拉拉玩了一会儿，回家发现图画书不见了，急忙到警犬阿黄那儿去报案。阿黄到现场仔细查看时，在地板上找到了一张字条。聪明兔把字条一念，大家全都笑起来，真是一个聪明的小偷。第二天，笨狼在街上碰到了警犬阿黄。阿黄说，笨狼，你可要早点把图画书还给聪明兔，聪明兔知道是你偷了图画书，他不愿意起诉你，否则你又要坐牢了。笨狼听了大吃一惊，你们怎么知道是我拿走了图画书？因为昨天晚上聪明兔没有来报案，我也没有到聪明兔家里去，也没有看到你留下的字条呀。阿黄故意说，怎么会没有字条呢？我留了字条的呀，还写上了证明人笨狼。笨狼把书塞在裤兜里，到聪明兔家去。他想，要是聪明兔又不在家就好了。聪明兔偏偏在家。聪明兔热情地请笨狼吃水果，一点儿也没有提图画书的事。笨狼坐立不安，他不知道该如何从口袋里把图画书掏出来交给聪明兔。聪明兔早看出来笨狼是来干什么的了，他说，笨狼，你刚才在外面捡到了我的图画书是不是？不是，你的图画书没在外面，在我的口袋里。笨狼回答。哦，是这样啊，刚才我的图画书不见了，我还以为是掉到外面的大树底下去了呢。聪明兔说，图画书又没长脚，怎么能跑到树底下去呢？笨狼开心地笑起来，都说我笨，依我看，你比我还笨呢。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 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 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0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 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抄底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裕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骏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座12楼， 联系人赵总 186-5503-0777 186-5503-0777。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8: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7: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指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9: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1: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12: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各位。
1: 哎呀，真的是这个没有伞的孩子，你要努力奔跑哦。
0: 为什么呢？
1: 一大早灌这个鸡汤。感谢小汤啊，说下雨了，上学的孩子记得带把伞。
0: 是的。
1: 这个点儿已经就是两波。有正在去学校路上的，
0: 有
1: 还有已经开始走读了，
0: 往回走的。
1: 对啊，这个
0: 现在目前外面正在滴的小雨滴。
1: 哦，你来的时候下了吗？
0: 下了一点点小雨滴，
1: 哦，
0: 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出门之前呢，看看天气。
1: 嗯，
0: 有些人这出门呢不看啊，到门口之后啊，哦，下雨了，再跑到楼上去，来不及了。
1: 对对对啊。
0: 所以呢，还是老样子。我们1054通过广播，通过我们这个车友群，第一时间提醒广大的上学一族。
1: 是的，然后送孩子上学的给孩子带把伞，好不好啊？
0: 对，
1: 不就行了吗？
0: 今天这个如果真是下的稍微有点大的话，
1: 嗯啊，
0: 那滁州市各个学校门口肯定会人满为患。
1: 哎，没错，但是我印象当中预报今天没有雨，哎，
0: 没有雨是吧？
1: 嗯，不好讲。
0: 来，一听众说这个什么问题，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

0: 东西啊，就是支付宝
1: 啊，支付宝蚂蚁庄园里的题目。
0: 以下哪一处名胜被称为东方雕塑博物馆？一、龙门石窟；二、麦积山石窟。
1: 蒙一个吧，
0: 选择二，麦积山石窟。
1: 好，你告诉他。
0: 嗯，选过。
1: 其实啊、
0: 对，麦蒙永存
1: 啊啊。
0: 这个
1: 对吗？
0: 对的。
1: 哦哦哦，
0: 麦积山石窟是称为东方雕塑博物馆。
1: 哦，东方雕塑博物馆啊。好的，龙门石窟可能只是作为旅游的方面的话，我们觉得更熟一些。
0: 龙门石窟还有什么石窟？
1: 敦煌莫高窟。
0: 然后麦积山石窟还有一个，总共四个，被称为四大名窟。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名窟。
1: 还有第五大名窟。
0: 汇丰大厦，汇丰名窟。
1: 是啊，来，这个阿里布里吐槽啊，说今天早上6:55左右，在送娃的路上，
0: 这个是一个故事啊。
1: 看见一孩子爸爸送娃上学，
0: 连闯两个红绿灯。
1: 的妈呀！
0: 在扬子路、林西路十字路口闯红灯，把所有由西往东边的车流全部逼停。
1: 啊，这么厉害的吗？
0: 怎么想的？不戴头盔带着娃。
1: 哦，
0: 不负责任，
1: 不负责任。嗯，有人说他八字够硬，还有人说是不是上学来不及了，
0: 这都是借口。
1: 6:55那要么是高中啊，7:00上学啊，那得真是借口，
0: 借口
1: 没有用。对，
0: 闯两个红灯。
1: 哎呦，
0: 但凡有一辆车没刹住。
1: 是啊，你咋想的？
0: 全部车辆啊。
1: 对，
0: 对，你既然来不及了嘛，这安全第一。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上学迟到的时候，说实话跟生命相比的话，什么都可以退。
1: 对，关键他的问题就是他觉得不影响生命，他们会让我的吧。哎，对，只是说你这轮好运啊，他们不一定每次都能让你，是这个道理啊。
0: 哎，真的是，我就要放这个音乐，你说。
1: 什么？
2: 快到碗里来。
1: 我以为你要放，也是观众王来了。
0: 对，这种营销，其实我们节目也可以配一下。
1: 当然了，怎么不可以嘞？
0: Okay,
1: 对吧？
0: 我来研究。
1: 然后妍妍说了，清流路、上海路交叉口在修路哦。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清流路、上海路修路啊。
1: 嗯嗯嗯，清流上海。
0: 怎么个修法？有没有妍妍方便的话，用语音说啊，妍妍。
1: 啊，比如说是半幅封闭啦，还是只是一小块啊？
0: 哎呦，妍妍，你用语音说。
1: 有没有围挡啊？或者说有没有这个警示锥之类的，锥筒之类的？
0: 嗯呢。
1: 啊嗯呢。
0: 妍妍说，给你发个路况。
1: 烦死了，真的是。就跟面试官提问一样，你都问完了之后，你怎么还在问上加问的？
0: 不补充吗？
1: 哦，补充是吧？我跟你讲，妍妍，一般面试官就问完你还想问的话，
0: 说明你有戏。
1: 对，他应该是关注你了，你引起我
0: 的
1: 注意了。对对对对对，我理解也是这样。
0: 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想当了你。我们一定不是第二种哦。
0: 给你3秒钟时间，你会爱上我。让何思公正到3楼来找我。
1: 哦，对，最近有一个剧还蛮那个的，就是
0: 李川
1: 现偶剧，李川在里面演的。
0: 哦，
1: 他终于不油腻了。
0: 哦，是吗？
1: 叫什么来着？早春什么什么四个字，然后是井柏然和孙谦演的。我本来对孙谦无感，
0: 现在感了。
1: 就反正就这么回事吧啊！关键是这个李川在里面，就好多人都说他怎么能忍住不笑的，这样他特别怕李川讲着讲着就搞压头发，然后掏一个高脚杯出来。
0: 对，
1: 他演的是职场当中的一个，说实话不
0: 是
1: 很好的一个。
0: 是现代的是吧？
1: 啊，现代的现偶剧。
0: 现偶。现代偶像剧。
1: 哎，对，因为我本人，我说实话，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什么偶像剧我已经不爱看了。
0: 对，就喜欢看那种稀奇古怪的。
1: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亲密戏，哎呀，很难让人不心动啊。
0: 锤娜丽莎，
1: 口水擦一下。哎呦我的天，我发现有很多男星就是在刚出道的时候你一点都看不上的，比如说井柏然，但是现在发现哇，到赏味期了。
0: 你
1: 懂的。
0: 听说今天早上放儿童故事
1: 啊？
0: 哦，今天早上放的是童话奇遇记。
1: 哎，对，就是在我们节目之前的一个小时，有的时候会有音乐节目，
0: 他那个随机的，
1: 其实也不是随机，音乐节目大概是放完了吧，
0: 半随机。
1: 半随机。
0: 来，
1: 那怎么办呢？
0: 这个芬芳薰衣草，薰衣草
3: 路况：南京路右转铜陵路往上海路方向这边走，右转弯车道这个地方，两车碰擦。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嘞，收到啊。
0: 铜陵路、南京路、铜陵路、上海路位置是吧？对，两车碰擦，右转道不太好走啊。
1: 好的。
0: 来，这个今早儿童故事说过了啊，不好意思啊。继续啊，这个听众们。有没有人知道实验高中的门口、深秀园小区的路口、矿业路还有没有电子眼抓拍违停的？
1: 哎呀，你这个怎么好告诉你呢？
0: 他说一直关注的，没有收到短信。
1: 哦，那就没事。
0: 心里面很慌。
1: 哦，那别慌了，都多少天过去了还没收到，怕啥？
0: 主要是接孩子放晚自习。
1: 哦，
0: 哎，放晚自习的话应该不拍吧？
1: 哦，对对对。因为学校门前他
0: 哦晚自习不知道
1: 哦肯定有
0: 也有
1: 那如果要拍的话我说实话二中门口那无一幸免

0: 如果要拍的话，跟你说申请孩子不上学。
1: 对对对，我又不是我非要让他上晚自习的。
0: 孩子上一天学100块钱都不够。
1: 对呀、啊，真的。
0: 我觉得一个月好3000块钱就交给交罚单。
1: 对，就是那个时间前后啊，他应该是知道你们是接娃的。
2: 对 对,
1: 对，要不然的话别上什么二中、一中，我不知道，
0: 因为
1: 太远了。
0: 但凡他只要是上学点或者放学点或者是晚自习点，拍一辆车
1: 啊。
0: 家长电话打爆了，12345啊，
1: 也不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家长还是默默的承受。
0: 如果真是在学校放学点
1: 啊，对，确实，那
0: 你看我，
1: 对，
0: 两个违停，
1: 你给打过的呢？
0: 我直接申诉啊，
1: 给成了呢？
0: 没有啊，
1: 那你讲个鬼啊？
0: 后来就成了，
1: 哦哦哦，
0: 后来时间延长了，
1: 哦，对对对对对，
0: 这我就是属于是挖井人，
1: 你是不是去的太早了？你11点半放学，你10点钟就去，你怪谁啊？
0: 我卡在两个时间段中间去的。
1: 哦哦哦哦，
0: 对吧？上午上学，下午上学和晚上放学之间，我就过去了。
1: 啊，你就是去占位子的呗。
0: 嗯，
1: 就跟我们单位停车场里面的车，我怀疑他就是没走，并不是来的比我们早。
0: 你估计还有两台车。
1: 对对对，占位子的。
0: 从此以后呢，以后接孩子放学就是以前在紫薇。
1: 哦。
0: 到点再去。
1: 啊，确实，但是很难，因为到点再去，你就没有位子停了嘛。
0: 有
1: 啊，还有吗？
0: 有，我的小孩后来已经5、6年级了。
1: 哦哦，
0: 最后放学
1: 哦，迟了，
0: 1、2、3都走了。
1: 啊，对，所以说这个学校啊还是非常机智的，他每一个年级错个10分钟，大家千万别小看这10分钟哦，真的
0: 有
1: 效，
0: 很有用，
1: 对，很有用的啊。
0: 好吧，这个他就是啊，提示你及时开走，开走就没事儿。
1: 啊啊，那应该
0: 上学没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0: 上学要拍罢了，人家真是哎。
1: 我说实话，监管部门也很体谅，就是接送孩子的家庭用车，这确实是的。
0: 哎，爷爷来
1: 了。来
0: 了。
3: 清流路由西往东，有一左边的那股车道封闭施工。
0: OK，
1: 收到了。
0: 谢谢谢谢。
1: 嗯。
0: 声音好好听，这么好听的声音，
1: 对，我还想知道，就是他这个封，就是封闭了是吧？
0: 我上班了，关手机了。两个主持人
1: 烦死了，
0: 一点边界感都没有。
1: 嗯，艾米说，听说月姐你刚讲那部戏有亲密指导，是个台湾的导演好像拍的吧？
0: 亲密指导是吧？
1: 有专门有亲密指导，然后这里面的就私服，
0: 啊，
1: 就是自己的衣服，全部是井柏然自己的私服。
0: 哦，
1: 然后有人说白敬亭天天就说这个剧热度要破万的话，他就可以拿走井柏然的衣服了。
0: 哦，
1: 这是确实确实行走的衣架子。
0: 对，
1: 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啊，哦，就这么回事吧，怎么老来俏呢，要命。
0: 亲密指导是什么？
1: 就是亲密戏是有专门人指导的，确实他知道哪个动作最勾你，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
0: 我想去。
1: 你想演我知道，
0: 带薪入组。
1: 哎，就是我呢，就是可能就是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吧。我一般到亲密戏的时候我就快进。
0: 他没有孩子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我记得小时候这个男女主角一旦亲嘴，我爸说你去帮我倒杯水。
1: 爸，你再这样喝的话，我跟你讲，我都怀疑你这哎，对，不好啊。爸，你不是这水非喝不可吗？
0: 小时候不都这样子吗？
1: 然后下一次你把壶拿过来了，你说爸，这喝什么自己倒。
0: 小时候各位听众有没有感受过，在饭店吃饭，一般有时候饭店会有那个卡拉 OK
1: 啊，
0: 就是在包间里面的卡拉 OK。
1: 啊，有时候 KTV 里面有一些剧情是这样子的，是吧？
0: 对，不是，就是那个卡拉 OK，
1: 啊，
0: 不是 KTV
1: 啊？怎么了？啊，
0: 每次他们要唱歌的时候，就是要给我们5块钱，让我们出去买东西吃。
1: 怎么了？
0: 因为那时候叫什么什么金碟报。就各种各样的，就是那个
1: 碟片，
0: 碟片，
1: 哦哦哦哦，
0: 它有名字的。
1: 哦，我知道。
0: 它很多一些台湾的歌曲啊。
1: 哦，是的，里面的对剧情是的。
0: 那不是剧情，就是它里面的演的 MV 啊。
1: 啊，怎么了？
0: 都穿泳装的。
1: 这又怎么了哈？
0: 所以要么小孩不适合你。
1: 哇，你这从小熏陶的，我没发现对你有什么不是的。
0: 来，给你2块钱，带小朋友出去买东西吃。啊，好嘞。
1: 啊，爸爸，我觉得这个啊，
0: 原来是不想让我看东西。
1: 来 Q8303 说，南京南路新安江路交叉口有没有人管管哈？
0: 怎么了？
1: 辅道已经成菜市场了耶。
0: 啊，
1: 哦，就辅道占道经营是吧？
0: 卖菜的。
1: 哦哟，那是有点。
0: 有人管没人管啊？
1: 有人说劝你少管，我觉得顺道买个菜挺方便。
0: 既然没人管的话，我可以去收保护，对不对？摊位费嘛。
1: 哦哦哦，你以为你狗市啊？真是狗市有没有摊位费啊？也没有哈。
0: 有，肯定有啊。
1: 哦，
0: 肯定有租金、租费、
1: 场
0: 费
1: 啊。
0: 但是在路边上应该是没有。
1: 哦，那就凭先到先得了哈。
0: 来，这个看一下我们的化学老师怎么了？是下雨了是吧？哪有雨啊？
1: 分对局部嘛，
0: 局部地区，
1: 就是上次什么城南下雾掉了，城北不也一滴没下，
0: 一滴都没有，啊，
1: 对，我都觉得奇怪，但是过了明光桥就哗啦啦啦啦啦啦了。
0: 天在下雨，
4: 丰乐大道由北往南，在大润发斜对面，好得很，那个门口的主路上面，然后在 路正在施工，在巨树占据了最右边的一股车道。然后有个小卡车，然后卡车上面都是锯下来的树枝子、树叶的，过往车友及时变道。
1: OK， 收到，谢谢。
4: 叶姐讲的太对了，果然他的所有的
0: 那是能这样
4: 摔的都掉渣，然后出来的那个气质瞬间秒杀。这个转业的跟那个红果短剧上面的这些霸道总裁还是不一样，还是要看井柏然。
1: 对对，我说实话，长剧的演员一旦好好演戏啊，就是剧本没有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妆造各方面服化道能跟得上，肯定秒杀短剧演员。
0: 现在主要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有些这个拍用长剧的成本过高，
1: 太高了，对，
0: 回收的可能性不大。
1: 所以我说实话，有些劣质的短剧市场能这么火，然后瞬间盈利，它真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真心话。就可能很多人说，哎，管我来，我就看个热闹。但是长此以往，我们这个其实文艺工作要有文化，很重要的，
0: 对吧？
1: 真的啊，不是说我们看到帅的就走不动路啊，不是这样子的。帅的
0: 牛来，
1: 对，那猎奇真的是这种剧，我能讲什么呢？哎 ，lucky，
0: 这剧我也能做，真是
1: 不一定吧？
2: 各位主持人早上好，
1: 早。
2: 嗯，确实下了点小雨。
0: OK。
2: 嗯，庆流西路左拐灵溪路，一路过来，一路畅通。
0: OK。
2: 虽然有点小雨，但是心情明媚呢。
1: 为什么明媚呢？后面补充了。
0: 好。
2: 毕竟不知不觉已经周四了。哎，
0: 那雨下的还怪密了啊！
1: 哦、密，雨点挺密的了。
0: 这个雨下的话，肯定是要开车出门了。
1: 哎，
0: 很多人会开车。
1: 对，
0: 停车智慧门禁说，两位主持人啊，一大早他很愧疚，刚骑摩托车在路上，有个车突然从左边直行道一把方向变道的变到右边，变到我们这个听众的直行道，然后呢被吓狠了。到前面呢红绿灯呢，他就贴了车旁边敲了个车窗户，但是呢，后排坐的一路下来就有个阿姨哭着说家里有事情。
1: 哦，我理解了，就是智慧门禁啊，他是被这个车就是等于是加塞这个吓了一下，然后想去理论的，敲了人家窗户，
0: 家里面有事情。
1: 结果发现确实是家里有急事，摊上事儿了，所以才急成这样。没事没事，不用内疚，不用内疚，就站在你的角度也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因为像他这样开车的话，他得亏是遇到你了。如果遇到一个技术不咋地的，或者说情绪更无法控制的，
0: 碰了一下又来个事儿，
1: 不更耽误事儿吗？所以你没有问题，但是这个阿姨我。希望阿姨这个事儿很快能过掉啊！
0: 通过广播
1: 祝愿，
0: 祝
1: 福你，没事，
0: 没有一切都 OK
1: 啊、对，大事儿化小事儿，小事儿变没事儿，
0: 哎，没事，
1: 好吧，好，
0: 平平心，
1: 好吧。
0: 但是真有着急的事儿，家庭需要用钱的时候，
1: 对，
0: 跟各位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我们的信达典当。
1: 没错啊，这个信达典当真的是专注于帮大家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
0: 你讲对了，
1: 我们再次强调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常规的借贷，或者说你个人征信也没什么瑕疵，
0: 也可以，
1: 你到银行啊，
0: 也可以找他。
1: 哎，对，其实也可以找他，但是他一般来说他不建议，因为你用常规的路径的话，你可能息费相对低一点，所以说他人家真不是为了挣你这个钱。但是如果你遇到急事儿，比如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急用钱了，就上午摊上事儿，下午就得用到账，
0: 对，
1: 谁也没办法把这么快的钱给你，那这个时候信达典当能帮你兜底啊，
0: 这是帮各位兜底的一件事情。
1: 哎，对对对，
0: 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咨询，24小时的服务电话是13155032111，
1: 13155032111。从今年9月份，也就前两天开始啊，信达典当正是特约播出一道游滁州，
0: 没错，
1: 明天呢又来上线，
0: 对，
1: 又有福利，
0: 这个，到时候看看明天送什么东西啊，
1: 对的对的啊。
0: 好，这首歌送给各位，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想进入我们的，有人说你们的路况信息语言文字怎么发的，是都在我们的车友群当中，
1: 对，
0: 这是一个微信群，微信打开添加好友 C1054520， 这是微信号，可以把微信号加完之后就可以到我群里面了 ，C1054520。
1: 稍后回来。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1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5: 新闻纵横。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3: 新鲜是午后和她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她递给我的那把伞。
2: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0: 来，早间八点钟啊，这个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
1: 一路畅通早高峰。
0: 我是主持人胡振。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
0: 茶刚说
1: 不至于吧，
0: 十一军训是不是有大巴车把孩子们送哪去的？我看一下，
1: 沙河有的学校是从沙河回来的，
0: 宝山是宝山学校，
1: 是去沙河集训的是吧？
0: 说有的妈妈在现场哭得跟牦牛一样。牦牛是什么东西？就天牛啊。
1: 不知道
0: 为什么要哭得跟牦牛一样的，
1: 是想孩子了吗？
0: 受不了，等下去吃苦了。
1: 我的个天哪，
0: 我的儿啊，
1: 不至于吧，妈妈。这个
0: 家长孩子哭我可以理解，家长哭啊，
1: 哭孩子哭我也不能理解，孩子哭也是幼儿园啊，都初一了你还哭，孩子哪个哭呢？开心的要命。
0: 小孩真开心跟你说。
1: 对对，但是说实话那边条件可能是相对来讲是稍微差一点，但是军训也不是让你去 对吧，享受的。
0: 我家女儿说的，爸爸军训还能延长一学期吗？我说
1: 你
0: 咋的，你想当兵啊？
1: 但是你家女儿军训跟他们又不一样，他们是送到营地去的，确实要艰苦一点，在学校的肯定是好一点的嘛。中午还可以接送，对吧？
0: 可以啊，
1: 对对。